0: 应急管理提醒你。
1: 英哥啊，万一开车嗰阵呢遇到城市内路，咁点算啊？
2: 嗱，驾车出行嘅时候就要降低车速，前后车距要保持距离。开车经过洼地要熟悉路段路况。当汽车喺低洼积水处熄火，人千祈唔好喺车入面等候，应该要落车去到高处等待救援。当遭遇车辆溺水嘅时候，可以用应急锤同埋五金工具箱入面嘅工具敲碎车窗玻璃边缘而破碎嘅位置。当出现裂痕嘅时候，就用脚抌开，咁样就可以帮助我哋打开车门逃生啦。本节目资料是由深汇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3: 小青金
4: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3: 金博士啊，我哋深汇嘅陈皮咁出名啊，物流跟唔跟得上嘅先？百千万工程系点样完善物流体系噶？
2: 嗱，小青金，完善物流体系重点就系健全商业同埋物流体系。即是改造提升商贸中心、农贸市场，完善城乡物流网络，特别是服务陈皮、农产品等等的冷链物流。
3: 咁冷链物流即系点噶？
2: 就是用冷藏车、冷库等等嘅设备，保证陈皮、新鲜农产品在运输过程当中保持新鲜品质，唔会变坏。
3: 哦，咁农村嘅物流又点样改善啊？
2: 咁就要推动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优化公交同埋快递合作，加快智慧物流推广应用，不断咁样提升农村物流服务水平同埋城乡流通效率，令到新会特产运得出，优质商品进得来。
3: 咁啊正啦，农民伯伯嘅农产品啊就可以卖得更加远，我哋买到嘅嘢啦又会更加新鲜啦。
0: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3: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5: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6: 搞好农业普查，把握三农发展，请积极配合普查员上门普查，如实提供信息，所有数据严格保密，仅用于国家制定惠农政策，请你放心。
7: 新会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已进入清查摸底关键阶段。2026年9月起，普查员将走村入户，摸清我区农业家底，请你积极配合，依法如实普查。
8: 细想悠扬乐章，
9: 感受秋意绵长。
8: 983，陪你将，
9: 陪你将
8: 秋色点亮。秋色点亮，
2: 我哋努力发光，
3: 我哋努力发光，为心灵导航，
2: 为心灵导航，
3: 神采飞扬，
2: 神采飞扬，
3: 陪你迎接新一天，新希望。
10: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嘅神采飞扬啊！咁啊呢 part 当中啦，同大家讲一啲嘅社会热点啦。咁过去嘅呢个国庆假期，大家咧可能都会系趁住高速唔使钱，咁然之后咧就嗱临咁去行一行啦，
11: 系啊，转一转啦，
10: 悭得几多系几多啦咁样。但系咧近段时间咧，都有个消息咧就话呢个顺风车嘅司机咧就喺提前收咗游客嘅呢个高速费，但系咧佢就开车嘅时候故意啊拖到一号嘅零点先至系免费落高速，乘客就话啦，100公里嘅路开咗5个钟，
11: 系慢慢行，
10: 系咯，慢慢印啊咁样。呢件事咧其实就系9月30号咧，咁一个湖南嘅网友咧就话咧佢系由湘潭到益阳嘅，咁啊出高速嘅时间咧其实就系喺 一号，咁高速嘅呢一个嘅费用咧，司机系照收咗佢，佢认为就唔合理，于是乎咧就向平台投诉啦。
11: 嗯，系啦，嗱嗰阵时嘅话啦吓，先讲一下上车嗰阵啦，司机系攞出咗佢嘅收款码嘅，系表示啊高速费系要先收噶，每人30蚊。嗱，当时有车上边咧仲有一个乘客，咁啊大家都睇见啦，对方都已经系俾咗啦，佢哋唔好意思唔俾，咁啊然之后咧就俾咗60蚊啦。嗱嗰阵时记住呢个时间啊，30号晚上嘅7点钟，嗱，从潭阳到益阳嘅话咧，其实系根本唔需要去到1号凌晨先至落嘅。嗱，嗰阵时啦，嗱啊，中途啊，司机啦就先话啊，因为个电车要去服务区嗰度充个电啊，咁啊，后来咧咁啊，越开又越慢，咁啊，有意就拖到咗出去凌晨零时之后啊，等到咗呢个免费之后再落咗高速。咁啊，据当时候佢就讲啦，嗱，虽然话国庆呢段路有少少塞，但明显睇到佢就喺度拖延紧时间，咁啊直至到高速公路免费通行之后，佢先至系落高速嘅。嗱，明明从潭阳至到益阳啊，呢一段嘅路程先至系100几公里嘅，即系平时开车系唔使2个钟就到啦。咁啊，嗰一日佢哋硬硬就系坐咗成5个几钟先至可以落噶。
10: 哦，你唔系话咧坐车坐5个钟咧，特别坐喺后边咧，有时只脚又唔一定话伸得咁开嘅情况之下咧，真系好辛苦嘅。呢个网友佢就话啦，嗱，到时嘅落咗车之后咧，两个人系提出过叫个司机还翻啊呢个嘅60蚊嘅高速费，司机就话唔得啊，咁样就话咧国庆高速免费咧系俾部车免费嘅啫，唔系俾你个人免费。
11: 喂，佢都识钻孔子嘅喎、
10: 啊，咁你部车都免费咯，咁你何即系点解我要俾钱咧？
11: 即系唔系个人免费啊？
10: 系，其实个逻辑就系因为你部车要俾钱，所以我哋唔想你蚀钱，我哋再俾钱俾你去俾呢个高速费，咁。
11: 但系我都有个疑问啊，嗱，如果我唔叫车，咁你点上高速呢？你唔上高速，点为之免费呢？系咪先啊？唔系应该有咗我先至有你架车上高速呢件事咩？
10: 其实你摆到明就系要同你硬拗嘅呢啲嘢，即系你点拗你都系即系。
11: 佢就
10: 系
11: 唔想俾你啊嘛。
10: 呢啲人咧，有时候我哋俗称咧猛崩崩嘅，你讲唔通嘅咁样。
11: 系。
10: 咁所以都系呢个嘅平台方面咧，就已经系私信咗啦呢位嘅投诉者啦，咁亦都系私信埋呢个嘅司机，要求咧就系提供呢个订单，同埋咧派咗专员去跟進。目前咧，佢就話未收到呢個嘅結果嘅。
11: 嗯，咁希望佢有一個好嘅處理結果啦。
10: 平台都表示嘅，如果呢件事係屬實嘅話咧，將會係退還翻相關嘅費用。所以其實大家出門在外咧，一定要保護好自己咯。
11: 係啦，係啦，留翻一啲嘅證據啊。嗱，講到我哋國慶節出行嗰陣啦，嗱，仲有一條嘅熱點啦，唔知道大家有冇查到啊？其實尋日嗰陣我都有留意到啦。嗱，講嘅就係響國慶假期入邊啦，嗱，坐高鐵使唔使要用一次性嘅呢个座椅套垫啊，嗱呢一个嘅话题咧，再次系引翻起热议噶。嗱，与此同时咧，一张嘅网传图啦，进一步亦都系加剧咗大家嘅一个担忧嘅状态啊。讲嘅系一啲咩咧？就系高铁座椅被列入为咗 HPV 啊，即系我哋呢一个嘅感染源嘅首要来源。其实对于一啲嘅医生嚟讲啊，佢就话啦 ，HPV 啦，响环境当中啊，呢个传播嘅时间其实系好短噶。而且傳染的可能性是很低啊，所以说啊，用这个酒精擦一下这个平时这些台啊，又或者跟我们的座位啊套一次性的这些套啊，那有没有用啊？那么其实医生是怎么说的呢？
10: 是啦，那么其实呢要看返的就是说呢这个的酒精去擦台啊有没有用啊，那么医生的讲法就是其实这个做法呢更加多的是什么呢？心理作用啊。
11: 都有作用啊。
10: 是都有作用的，对于预防那个细菌真菌感染咧，其实有一定嘅作用，咁但系咧，对于降低咧 HPV 感染风险嘅作用咧，就微乎其微嘅，好微弱。咁如果你皮肤上边本身系有伤口，正确嘅做法就系用呢个嘅创可贴或者系无菌嘅纱布遮住你嘅伤口，避免去接触到环境当中嘅细菌啊、真菌啊咁样。而皮肤破损或者系敏感嘅人群咧，就可以着翻长衫长裤啦，避免系直接接触到呢个嘅座椅的表面，又或者是直接接触这个公共的扶手啊，然之后如果你接触到之后呢， 要勤洗手，咁然之后咧饭前饭后咧，或者一定要系洗定手啦，去完厕所都要注意卫生咧。
11: 系啦，嗱，其实 HPV 嘅传染源啦啊，系我哋 HPV 嘅感染者，嗱，性传播咧系主要嘅传播途径啊。嗱，此外亦都可以通过母婴传播以及系皮肤黏膜嘅接触传播，所以话咧，其实大家唔使话太过之紧张或者系糟心啊，做好日常嘅一啲嘅防护就可以噶啦。咁另外亦都系俾啲建议俾大家啦，如何去降低感染呢个风险咧？
10: 嗯哼，咁啊，如何去降低嘅话咧，其实咧第一个你要睇翻嘅就系话一个。平时做好这个防护啦，
11: 要做好一些的接种啊，避免一些不安全性行为的发生。啊，适应的一些人员啦，应该要平时都要提前做好这个疫苗的接种啦。啊，其实好像我们国家这样也是启动了一些适龄的女性啊，免费接种这个 HPV 的疫苗项目。啊，这一点可能啊，伟兆就不知道了，我就会比较清晰一点。
10: 我知道身边都有很多女性朋友的。
11: 是啦是啦是啦。
10: 就是家人呢，有时候都会之前有呢啲嘅消息咧，都发俾佢哋咧，即系嗌佢哋自己都注意一下，同埋接种咯。
11: 嗯，冇错。咁同时亦都避免一啲不安全嘅性行为嘅发生啦。嗱，呢一啲亦都系预防 HPV 最有效嘅方式。嗱，其次咧，要做好一啲嘅日常防护，就好似头先啊伟志话斋咁样啦，要做好日常嘅卫生防护。咁啊，注意一啲嘅咳嗽嘅礼仪啊，开窗通风啊。咁喺人流比较多嗰阵啦，一定要戴翻一啲口罩啊，咁样。仲有头先提咗一点啊，一定要注意翻嘅就系。摸咗一啲嘅公共设施之后，一定要勤洗手啊！嗱，饭前尤其系要注意噶。
10: 咁特别系老年人啦、孕妇啦，同埋个免疫力比较低嗰啲嘅朋友咧，系呢个嘅重风险嘅人群嚟嘅。人多嘅时候咧，要戴口罩咁就可以噶啦。咁最后咧，避免啲不文明嘅行为，保持一个咧就系理性嘅防护。例如坐高铁啊、坐飞机啊呢啲公共交通工具嘅时候咧，就唔好将只脚摆上去呢个嘅小脚板，或者
11: 用
10: 座椅上边。
11: 唔禮貌添，
10: 你直接都唔好除鞋添啊！咁然之後咧，呢啲行為咧係唔單止影響到他人嘅乘車嘅體驗，亦都好容易留下啲嘅皮屑啊、真菌啊等等呢啲嘅污染物，俾到後續嘅遊客咧可能會帶嚟一啲健康嘅隱患嘅。所以我哋要自覺去杜絕呢一類嘅行為，既係對他人一個尊重，亦都係對自己出行環境嘅保護。你好，我好才是真的，
11: 好
10: 嘛？係啦，大家好嘛。OK， 今日嘅時間暫時。就嚟到呢一度啦，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同大家见面咯，听日再见，拜
11: 拜。
10: 拜
11: 拜。
12: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4: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15: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14: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撥開雲霧識行政，
16: 我是森林，有著無限美好的風光，我總是將我隱含的所有傾囊而出，送給我的朋友，亦包括你們人類。但是你們郊外旅遊的時候一時疏忽，農事用火的時候隨意之舉，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7: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輪有你齊出手，蚊蟲冇掟走。
1: 嚇、啊，富貴咗，唉，佢前哥啊。
2: 喂，蘿蔔妹，你做乜嘢啊？
1: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啊！
2: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咁。
2: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 个几月？你系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2: 吓、啊！
1: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2: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幸满脸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4: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5: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4: 九八三，好心情共享。
6: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7: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喺江门几耐啦？
8: 我喺江门廿几年啦，系老江门啦。
7: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嘅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8: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齐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2: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 AI 客服迷魂阵，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私隐演绎，包兴由韦照演绎，阿芳由海林演绎，萝卜妹由婷婷演绎。
9: 岂有此理啊！喂喂喂，阿全哥，小心我台面嗰杯咖啡啊！喂，咩事咁嬲啊？
2: 包兴啊，真系佛都有火啊！呢啲都唔知系啲乜鬼嘢客服嚟嘅。我上个礼拜买咗件衫，尺码唔啱咪想退货，你估个客服点答我啊？
9: 点答你啊？
2: 你咪一直喺度同我兜圈咯。前问你遇到了什么问题？我话我想退货，佢就话请问你是什么时候下单的呢？我咪话上个礼拜咯，佢就话我帮你查一下订单，请问你的订单号是多少呢？问完一轮啦，迟一阵又从头问过，你话系咪俾佢激到爆啦？
9: 千嚟千出咁，唔使问阿贵啦，肯定系嗰啲 AI 客服喺度复紧你啊！
2: 我知系 AI 客服，但系你设得个客服，肯定系为咗帮我哋呢啲客户解决问题噶嘛，而唔系拉住我响度游花园噶嘛。
9: 你对住个 AI 发烂渣都冇用噶。嗱，我教你啦，你输入转人工3次，佢咧就会帮你转噶啦。
2: 我打咗啊20几次转人工啊，但系佢净系识得重复千和理解你的心情，正在为你转接中，转咗成半个钟啊，都转唔到啊！
8: 哇哇哇，乜全记啊，俾啲火药味冚晒啲咖啡味嘅吓。
2: 哦，阿方姨，
8: 大家好啊。
9: 阿全哥咯，俾佢 AI 客服激亲啊！
8: 哦，讲起个 AI 客服啊，我都把几火啊！上个月啊，我买咗部血压计俾我妈嘛，寄到嚟嗰阵啊，个屏幕花咗，我想换货，个 AI 客服啊问咗我8条问题，最后啊就话个换货处理中，要耐心等待。我等咗3日都冇消息，我又问多次啦，佢又问我8条问题。
2: 咁最后你有冇换到货啊？
8: 最后呢，我系退咗货，但系商家就话啦 ，AI 客服讲嘅免运费唔算数，要扣翻我运费。
2: 咁都得？
9: 阿方姨啊，嗰间网店啊叫咩名啊？你发俾我，等我避下雷啊。
8: 好啊。
2: 咁样去玩啲客人嘅店铺咧，我以后都唔鬼帮衬佢哋啦。问题咧系我家下件衫都仲未搞掂退货嘅事，等我再睇下转去人工服务得唔得先。唉。都仲系未得啊！
8: 唉，话就话系咩人工智能，计我话叫佢人工智障啊，差唔多。
9: 诶， 阿方姨你呢个形容咧就真系好啱啦。
8: 系咧，
9: 我睇过咧个个案，就话有个人喺二手平台嗰度去出售一张星卡，平台同佢讲交俾 AI 托管会提高个成交率咁样，咁于是乎佢就交咗俾呢个 AI 托管啦。平台嘅 AI 客服咧就将佢嘅售价原本1000蚊嘅货品咧降到400蚊卖咗出去。
8: 吓
2: 吓，乜 AI 可以自把自为嘅咩？
9: 人哋一劈价，个 AI 即刻同意咗啊！
8: 哎呀，睇嚟嘅 AI 客服咧真系信唔过嘅。
9: 吓，你哋知唔知啊？呢排 AI 客服已经成为消费者投诉嘅新热点。中消协话，售后服务问题占总投诉嘅26.79%，其中 AI 客服虚假承诺同埋人工接入困难就最突出。
2: 咁既然 AI 客服咁多问题，点解啲客户仲要用佢啊？
9: 悭钱啊嘛！我早排睇过个报道，话一个 AI 客服嘅年费套餐咧，先至系10000蚊，但系你请个真人客服翻嚟，每个月嘅成本最少要3000几蚊，一年落嚟就3-4万啦。AI 悭咗70%以上噶。
2: 哇，悭咗70%啊！啊，难怪咁多商家用佢啦。
8: 但是啊，商家是悭了成本，都没理由要我们消费者来受气的嘛。
2: 就是咯。
10: 晴哥，
8: 哦，萝卜妹啊。
2: 萝卜妹。
10: 哎，他柴眼的。阿晴哥，人家说要去货的。
2: 嗯。
10: 一阵啊，快带领我试多送货吧。你的去货准备好没咋？
2: 退鬼退马咩？反正件衫啊80蚊，费事烦啦，唔退啦。
10: 啊？
8: 喂，霍产全，你咁咪斩中咗人哋嘅计？如果他是专登用 AI 客服来磨你，跟你兜10个圈，兜到你冇晒心机，自己放弃，得益嘅是边个啊？
2: 是哦，咁咪赚益咗佢？
10: 未好善，你开始讲紧乜嘢咋？
9: 讲紧啊，全哥想退货，但是呢就俾嘅 AI 客服激到爆，想投诉，而家连个人影都冇。
10: 诶，我之前呢开都要30万，话骨架仲要七手啦。今年9月1日开始，由翻骨架表真叫做。顾客联络服务眼讲而智能客户服务协行要求正式实施。
2: 吓，即系点啊？
10: 即系话呢，眼讲客服入口要清晰，唔可以层层隐藏。港大问题呢度教俾 AI， 复杂纠纷呢要及时指眼讲，仲有唔可以要消费者反反复复过去讲问题。
8: 即系以后话咧，唔使咧再同个 AI 去兜圈啊。
10: 嗯，仲有啊。表展话企业唔可以再用 AI 回答唔对标公司立场嚟到去卸责任 ，AI 讲嘅佢个公司都要负责，
8: 咁就好咯。终于有人啊管下呢班 AI 大爷啦。
9: 不过我听讲呢个标准系推荐性嘅嚟啫，唔系强制嘅。
10: 就算唔系强制嘅，但系应该都好用嘅。你口手灵阵啦，话俾上架响。你违反骨架标准，佢就唔敢再乱嚟啦。
2: 嗯，萝卜妹呢个办法好，今次咧我识得点样同个 AI 倾啦。先引用国家标准，要求转人工。
10: 前哥，你记住啦，如果 AI 客服唔肯转人工，你可以直接话根据骨架标准，你由义务转接人工客服。
2: 嗯，好，我即刻就试。希望咧新规真系可以打破 AI 客服迷魂阵啦。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 AI 客服迷魂阵，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0: 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哎呀，哇，边个放个暗器喺度啊？我只脚趾啊！
3: 唔好意思啊，吕博士，你冇事啊嘛？我今朝买咗一大袋黄瓜放喺度，唔记得摆埋边。哎呀，唔好意思啊！
2: 你买咁多黄瓜做咩啊？乜家阵啲黄瓜特价一斤送三斤啊？
3: 唔系，系我咧呢段时间黑眼圈太重啦，咪买啲黄瓜翻嚟攞嚟敷啦，可以有效咁消除呢个黑眼圈嘅。俾条你试下。
2: 你错啦，敷呢个黄瓜片咧，可以有效消除黑眼圈咧，系无依据噶。
3: 咁啊，
2: 虽然敷黄瓜片可能提供暂时嘅缓解效果，令到人觉得舒服啲。
3: 涼涼，
2: 但是从这个原理上面讲，这种方法呢就不是很可能对这个黑眼圈的根本原因产生显著影响。
3: 那怎么啊？你看我黑眼圈、
2: 你有黑眼圈嘛，最好呢就找医生就看一下，判断黑眼圈的类型，才可以分析追溯到发生的原因，对症治疗。专业人就做专业嘢，才可以有效消除黑眼圈。
3: 唉，那我啲黄瓜咪浪费晒，睇嚟呢排日日都要餐餐食黄瓜先得咯。
4: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5: 细想悠扬乐章，感受秋意绵长。九八三，九八三，陪你将，陪你将，秋色点亮。

0: 且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在安全驾驶这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1: 家庭用电要小心，
3: 用完电掣记得掹，
1: 用火用气不离人，
3: 用完阀门要拧紧，
1: 闻到异味快开窗，
3: 室外报警至稳阵，
1: 电锯过期要换新，
3: 购买洗浴要谨慎，
1: 家中常备灭火器，
3: 突发火险快处理，
1: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4: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3: 啊，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2: 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3: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呀！
2: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3: 三宝？
2: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3: 这个包包送给你的。唉，估不到包包未送到给你，我就给蚊送了这么多包给我。
2: 其实啊，我喜欢的是你这个包包而已。
3: 真的？阿 wing
2: 包包啊，是啦，我也有礼物送给你啊。
3: 什么礼物啊？
2: 蚊怕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3: 阿 wing
2: 包包，
3: 阿 wing
4: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5: 全面贯彻党嘅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6: 坚持党嘅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5: 依法行使民主权利。投好庄严的一票。
6: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7: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6: 983好心情共享。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1-800-909-8809。
1: 防蚊滅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2: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1: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2: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1: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2: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1: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蚊疫。
2: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3: 细赏悠扬乐章，
4: 感受秋意绵长。
3: 983
4: 陪你将
3: 秋色点亮。

0: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 系哟、哎，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左轮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4: 吓、啊，个贵族，唉，佢前哥啊。
5: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4: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啊！
5: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4: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5: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4: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5: 吓、啊！
4: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耳蚊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5: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4: 仲要撞卖访问纱窗，去满脸啊！
6: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2: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7: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2: 983，好心情共享。
8: 嘘，我跟你讲，不要哭。
9: 我跟你讲，在我心里，我们还没有结束。
8: 我跟你讲，我最想说的只是谢谢。
9: 嘘，我正在努力强大。嘘，我跟你讲。你能看到我的焦虑吗？

0: 我跟你讲，分离这个事，我想都不敢想。
1: 其实我真的舍不得，
0: 我真的很怕孤单。

我们就像一株被风吹散的蒲公英，希望多年以后还能告诉彼此，你们那边是怎样的光景。嘘，我跟你讲，兄弟们。

真实，兄弟面前唔使洗白，直接表达自己睇法，有嗰句就讲嗰句，有酒水就清咗佢。旅途上必经嘅心碎，每一个梦想粉碎，总有佢默默伴随，随你痛痛快快去饮醉。君子之交淡如水，生死之交到几岁？忘记过去嘅错对负累，顾虑笑虑都随岁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0: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国庆假期，新会各地客流涌动，回乡迎来一场实打实的人气黄金周。新会区以月满金秋传雅韵，回乡揽胜耀新城为主题，精心策划238项、506场文旅体活动。核心景区人从众，老城商圈烟火升腾，湾区游客纷至沓来。国庆黄金周期间，我区重点监测景区接待游客同比增加70%，这个假期新会把热闹喜庆人气写进了每一处打卡点。假期收官，热情不退场，238场活动的余温尚在。新会干采摘季、衙门甜水萝卜季、第4届江门马拉松又将接续登场，回乡的精彩不止于双节。近日，景堂图书馆正式推出 AI 馆员与文道科学导航两大智能服务，构建起全新图书馆智能服务体系，推动图书馆从传统资源服务向深度知识服务转型升级。据介绍， AI 馆员是为景堂图书馆量身打造的智能服务前台，聚焦读者日常借阅咨询、基础业务办理需求，功能全面，操作便捷。而文道科学导航作为图书馆智能知识服务核心大脑，依托海量馆藏资源，深度整合图书期刊、地方文献等各类优质内容，可助力读者开展学术调研、文献梳理等深度学习研究工作。从中国交通运输部获悉，国庆假期10月1日至7日，累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同比增长0.7%，其中累计铁路客运量预计15236万人次，日均2177万人次，同比增长13.1%。累计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196420万人次，日均28060万人次，同比下降0.2%。累计水路客运量预计1099万人次，日均157万人次。同比增长7.8%，累计民航客运量预计1695万人次，日均242万人次，同比基本持平。日前，清华大学联合国内多个研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为新一代高性能时间频率基准、深空探测和基础物理研究等开辟新的技术路径。国际期刊《自然》今天刊发该项研究成果。中国乒乓球协会7日发布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表示坚决维护教练员、运动员合法权益，下一步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加强现场秩序维护。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5: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11:03，继续有钟仔同大家关注我区天气状况。根据新闻站台发过嚟资料显示，今日我区都系晴间多云为主，气温介乎喺22度到29度之间，吹东北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35%到70%之间。展望听日天气都系天晴为主，最高气温30度，最低21度。展望未来24小时人体舒适度，白天人体舒适度系7级，表示微热，少数人体感觉不为之舒适。早晚人体舒适度系4级，表示较为舒适凉爽。大部分人体感觉舒适。注意翻啦，咁啊，从今日开始一直到14号方面，都系持续晴朗干燥嘅天气，昼夜温差将会加大，沿海风力都系会较大啊！大家一定要密切注意水上交通安全，以及系天气方面嘅干燥情况，请大家注意新闻防火，以及系家居嘅用火用电安全啦。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3: 环保之声，环保之
6: 声。
7: 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8: 大家好，我是晓云，欢迎收听环保之声。最近生活有一个工地因为是挖掘机冒黑烟而被处罚。今天我们请来了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的李工来谈下这一宗案。李工你好。
9: 是的，大家好。
8: 或者首先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案例是什么回事呢？
9: 咁样嘅，2025年嘅9月份呢，我哋局呢就联合市嘅机动车排气污染监测中心检查嘅时候，发现会成街道一个在建嘅工地用挖掘机呢作业。呢、這个挖掘机呢就持续排放黑烟，咁依据我哋嘅法律法规呢，我哋对涉事单位进行立案查处，责令佢立刻改正。
8: 咁法律条文具体系点嘅规定噶？
9: 我哋广东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44条第三款明确规定，在本省使用的非道路移动机械不得超过标准排放大气污染物，不得排放黑烟等可视污染物。第80条还规定了，在禁用区使用高排放的非道路移动机械由生态环境主

0: 管部门责令改正，处20,000元嘅罚款。情节严重嘅呢，还要责令佢停工整治。
1: 咁喺我哋新会咧，边一啲地方系禁用区呢？
0: 根据光府告2023嘅3号通告呢，新会区会成街道全域都喺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禁用范围之内嘅。挖掘机、推土机、装载机等都属于非道路移动机械，大家呢一定要记得清楚。
1: 好嘅，喺度咧提醒大家要遵守法律，守护蓝天噃。
0: 系啊，都欢迎大家监督举报啦。
2: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3: 小声金，
4: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5: 博士啊，发展系需要人才啊，咁我哋新会咧系点样吸引人才过嚟发展噶？
6: 嗱，新会而家咧就喺度深化拓展百万英才会南粤行动，加强同高校合作，开展逐梦湾区圆梦新会招才引资招聘活动。
5: 咁要招啲咩人才啊？
6: 咁就会大力咁样引进高校毕业生、高层次人才同埋急需紧缺人才。咁为咗令到更多嘅朋友可以一齐嚟建设新会，仲构建覆盖全区嘅零工市场加就业驿站网络。
5: 零工市场又系啲乜嘢啊？
6: 就系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岗位对接、技能培训、权益保障等等嘅一站式服务平台，令到各类型嘅人才都可以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
5: 咁我哋新会咧就唔惊冇人才啦。
6: 为新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嘅人才支撑，我哋一定得。
7: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8: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7: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9: 防蚊灭蚊7天7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10: 细赏悠扬乐章，感受秋意绵长。
11: 983
10: 陪你张，
11: 陪你张
10: 秋色点亮。
12: 剪辑最美风景，
13: 营造最美心情。
14: 旅游探世界，
15: 旅游探世界，
12: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16: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11:08，欢迎大家收听收睇我哋嘅旅游探世界，我系节目主持人阔别已久嘅钟仔。
17: 大家好，我系有希啊。咁讲到阔别已久，真系即系成个假期都冇见啦。
16: 我系九月几多？9月27吧，9月27一开始休到10月2号，咁啊10月3号翻嚟又值班，咁啊值翻一日咧，咁啊又后边休到寻日，咁啊今日翻嚟又上班啦，咁啊即系知有一啲叫做咩啊，育儿假、年假、独生子女假剩啊嗰啲 ，clack 加埋晒咧，咁啊今个月后期又继续休嘅，咁啊休假期间咧都系深深咁样去感受到我哋祖国嘅繁华啦，以及系我哋国庆节嘅一个浓烈气氛，咁啊家人啦，咁啊依家住就住喺我哋城东方面，城东路方面嗰度啦，咁啊每一日啦，咁啊从国庆节嘅第一日开始，咁啊，因为我每朝头早啦，咁啊，小朋友起咗身之后咧，咁啊，搞掂佢一啲早餐嘅时候咧，咁我又会去做下运动嘅，咁啊，即系跳下绳啊，喺屋企出下汗啦。咁啊，每一日朝头早，哇，嘅意思系点啊？
17: 我估唔到你系平时会热爱锻炼嘅人，
16: 因为起得太早，你知唔知啊？即系你小朋友6点钟刮醒你咧，即系你知一两岁啲小朋友咧，佢起身嘅时候就会系会
17: 唤醒你，
16: 系佢唤醒佢身边啲活物，就例如我同我另一半，咁啊有时候个另一半唤唔醒就唤醒我，系咁唤醒咗我之后，咁我啊搞掂晒佢啲叽里呱啦嘅嘢之后，咁啊交俾屋企啲老人家啊嘛，睇我去做运动，即系通常都系做半个钟咁上下。
17: 唔怪得见你翻嚟仲瘦咗啦，其他人都系折后肥3斤。
16: 因为点讲咧？其实我反而系觉得我休咗假之后咧，我嘅餐饮又规律咗，作息又规律咗，即系每一日都
17: 精神爽利咗。
16: 其实因为系每一日就即系放空呢半小时咧，就上去做啲咩叫 HIIT 嗰啲之类嗰啲，即系叫做高，又唔系叫高强度嘅，即系譬如系跳1分钟绳，跟住就休息一

0: 分钟，咁又做一个开掌开合跳，又一分钟，咁又行休息一分钟，休息一分钟就系慢行慢步，咁喺个花园仔度行行，即系啲旧城区有啲小花园咁行行，行完之后咧，咁又做一个跳绳，咁又做一个高抬腿，咁就为之一组，咁通常系做两组咁上下嘅。就
1: 再咁休假休落去，会唔会收工？
0: 可能会，即系咁做完之后咧，咁就落去冲翻个凉，又继续睇小朋友啦。即系喺呢个期间，点解要同大家唔系话，我过去喺度成日做运动，即系晒俾你睇，系因为我做国庆嘅期间，有时候我会听下电台嘅习惯咁啊。但系咧喺呢个国庆期间咧，我冇听，点解咧？因为好多嘅电台都系播歌。除此之外咧，我预期听歌，不如听演唱会，因为从国庆10月1日开始，一直打落去10月7日，咁啊，除咗嗰两日落雨都照有嘅，都有喺我哋嘅石器台嗰度咧，都系有粤剧听嘅，系啦。是啊，到呢个年纪啦，已经系会听，哇！即系
1: 系咪小朋友一齐会听？
0: 唔好搞啊！佢一上到去咧，咁我做唔到呢一个小运动啦，黐住我啦，揽住大髀唔俾走啊！咁啊，就每一日都会听到呢个粤剧啦，话去到某一日咧，就听到系有呢个剑侠差员，哇！好开心，跟住唱，以电欣心，吴奇树霜，哇！几开心啊嗰日。特别起劲做呢个运动，所以国庆节氛围当中咧，咁啊有时候即系通常做完运动咧，咁啊又会天气好咧，咁啊冲完凉就会又同小朋友咧，又会去到边度咧，又会辗转反侧咧，就又会去到边度咧，去到呢个人民会堂啦，盘翠园啦，我哋叫做新会书院嘅呢一个区域，因为嗰度都系咁上下区域咧，咁啊陪住佢啊去吹下泡泡啊，睇下我哋周边嘅环境啊，感受下呢一个国庆节嘅氛围啊，咁啊都系咁样好充实咁样咧，带话下，咁啊就过咗呢一个国庆假期，咁啊。可能太细个就冇谂住带佢出远门咁样，咁其实佢玩咗一个钟之后，佢都攰啦，就好多时候就会喺
1: 电结束。
0: 系啦，喂大佬，佢6点钟有时候起身，有哇，即系有时候你即系可能听紧收音机系父母嘅，你都会觉得咧咁啊，哇有时候5点几起身咧就叫做煎熬，6点到6点半起身叫正常，哇你俾佢一日咧。7点钟佢起身，我哋觉得系恩赐啊！即系可能未做父母嘅朋友咧，就未有呢种嘅感悟。但系做咗之后咧，即系我同身边嗰几个初为人父、初为人母嘅朋友倾起身，系啦嗬，
1: 系啦，好有共鸣噶吓，
0: 系啦嗬啊！
1: 讲起呢个国庆假期啦，其实都系喺周边即系行咗一转啦。
0: 你系嘛？
1: 系啊，咁我有一个朋友，佢系有一日啦，系过嚟江门度揾我，之后咧佢系。佢係廣州嗰邊過嚟，搭高鐵非常之快啦，
0: 好
1: 啊，
0: 扯一聲咁到
1: 啦。之後咧，佢喺出發前幾日啦，同我講嘅時候咧，仲發咗一個即係啲小某書嗰啲嘅攻略啊。佢就問我話：我呢條路線行好唔好啊？即係我一睇一個都未去過。
0: 係例如咧，係睇到係啲咩方面，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1: 係啦。咁後屘就調整咗一下條路線啦。就佢話係先到步咗，應該係早上9点零钟啦。佢話
0: 要去邊度先？
1: 係去。梁启超故居，抑或是去呢个华侨华人博物馆。
0: 系，咁佢系佢意思，佢喺边度落车先？
1: 佢喺即系当时候，佢仲喺度睇车票啊。一号竟然已经系冇票啦，佢只可以买2号或者3号。
0: 其实即系有时候咧，佢可能嗱一号可能到佢喺边度落车啊，即系佢系江门站定系江门东站定系新会
1: 站，
0: 系都冇。
1: 系啊系啊，所以佢话要嗱嗱临买啦，咁佢系选择咗喺新会站落车啦。
0: 喺边度过嚟噶？
1: 喺广州啊。
0: 广州系一个人，一个人啊，即
1: 系
0: 依家嚟讲咧，出行方面咧，即系我发现咗一种出行方面又出行方式咧，就会比较之舒服，而且系即系钱嚟讲咧，可能比车票贵少。一张车票几钱啊？依家嚟讲，因为我好少坐。
1: 40到新会站好似系
0: 广州南站到江门站啦。
1: 江门站
0: 是56元 ,OK, 我计你56元。因为佳欣呢，我依家是因为我有朋友在广州，他有时候成日翻新会嘛。即是因为翻新会他住在距离江门站都几远的。你江门站去回他家都可能你开车都要开成15分钟咁上。你知江门。
1: 咁远。
0: 即我意思是这样。咁他是怎么计呢？他依家就中意是这样的。因为这种都是周边的一些在异地务工的朋友回来生活的其中一种选择。首先他不用说要去到广州南站去逼车啦。你譬如你在海珠区、荔湾区，那你去到广州南站其实都挺远下那段路程。那里起码都已经是
1: 搭地铁搭成个钟头。
0: 是啦，25到40分钟不等啊，即是好像以前我在 我喺天河去到广州南，哇大佬啊，一个钟车程，由头东浦站又要转，即系以前啊，依家可能
1: 三趟啊，
0: 又系至少啦吓，先到广州南站。咁广州南站你又要直票啊，喺广州南站入落地铁，去到嗰个站口嗰度，哇你知几远嘛嗰度，哇又要上楼梯，又要直行，行到嗰度又要验票。你已經係成個人已經係身心俱疲啊疲倦啦。咁依家嘅一種做法係點咧？咁佢哋好多時候咧都會係叫做拼車翻生活。
1: 哦，
0: 嗱呢種即係叫做順風車啦嚇。而且順風車廣州翻生活，即係唔好講咩平台，你自己中意咩平台嗱咁啊。安全性咁啊，肯定有啲保障先噶啦。呢家嘅網約車平台都好規範噶啦。咁啊，好約咗幾點，喺邊度上車？咁啊，喺正你屋企樓下車埋你。到時候翻生活，即係佢計翻生活，翻到屋企門口啦，已經係我要喺邊度點落咁樣嘅。咁啦，翻到屋企門口嘅時候，佢需時就個半鐘啦。就佢話係總嘅票價方面咧係$80，一直去到$120。Oh.都坐過，咁你即係國慶節
1: 因為有啲高速費啊，
0: 嗰啲係咁你上車你要同佢講，我平攤高速費，咁啊另外俾啦，係嘛？咁啊可能係我再另外，但係起碼嚟講你唔使轉咁多車。你如果拎住行李嘅話，咁你就又要同佢又要拎行李，咁啊辛苦啦。咁其實就係個半鐘坐喺架車度放牛鬥，一下子又到屋企，或者係恰一恰咁啊到屋企。男士啊，我份嘅咁啊，其實係舒服。佢話。依家唔坐啦，唔坐呢個高鐵啦，唔係話高鐵唔好，即係自己起碼嘅休整方面就舒服啲。咁我話，咁你如果係翻出去廣州咧，佢有時候翻出去廣州，如果早上嚟講咧，咁可能就會係坐高鐵。咁啊，畢竟啊，即係神清氣爽，轉下地鐵，咁啊個人走動下都會舒服啲。但係回程通常係放工先翻咁樣，
1: 係就好疲倦
0: 啦。係啦，係啦，係啦，所以呢種方式亦都建議大家可以去嘗試下。咁但係咧，我睇翻今日啊，好多朋友就話：哇，好嘢！今个星期翻工国庆翻嚟寒露，今日啊上两日班就又休息，错系上三日班嘅。
1: 系啦，咁呢个星期六啦，其实系要补班嘅，10月10号，咁大家记得校翻好嘅闹钟啦。因为根据之前发布嘅呢个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嘅通知啦，今年放假条休日期一共系33日，其实系比旧年啦嘅28日系多咗成5日噶啦。
0: 几好啊，应该系嗰个
1: 中秋分开咗，
0: 分开咗咧，系啦系啦，咁或者系又系仲有。有嘅系我哋嘅除夕又多又当一日咧、
1: oh. ，
0: 以前系除夕唔当噶嘛，年初一先系噶嘛，咁啊其实除夕又当翻系一日咁嘅假期，我觉得就系好人性化啦吓，令到我哋喺海外嘅游子、异地嘅游子咧翻嚟吓团圆啊，以及系翻嚟团聚啦，咁啊就系多咗一啲嘅转变嘅时间。
1: 嗯，不过都有坏消息啦，就系2026年嘅我哋嘅节假日啦，系已经放晒噶啦。
0: 唔系，呢个应该系点讲咧？系一个美好嘅期待啊，期待住我哋2027年春节假期嘅一个来临啊嘛。咁啊，虽然话系我哋嘅法定节假日啦，就已经系。全部就已經係休整完畢啦，咁啊，大家其實講白咗就係修心養性啊！呢未來呢兩個月咧，就可以咧整體嚟講，我哋就將我哋嘅心態重心放翻喺工作嗰度，然後再迎接翻我哋嘅一個新一年嘅到嚟啊，2027年羊年嘅到嚟啊，然後係我哋嘅一個傳統嘅農曆春節啊、除夕嘅到嚟，咁樣其實亦都係一種十分之好嘅休整啊嘛。

0: 使得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0: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小心金
4: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0: 金博士啊，发展需要人才啊，咁我哋新会咧系点样吸引人才过嚟发展噶？
4: 嗱，新会而家咧就喺度深化拓展百万英才会南粤行动，加强同高校合作，开展逐梦湾区圆梦新会招才人资招聘。

0: 动。
1: 咁要招啲咩人才呀？
0: 咁就会大力咁样引进高校毕业生、高层次人才同埋急需紧缺人才。咁为咗令到更多嘅朋友可以一齐嚟建设新会，仲构建覆盖全区嘅零工市场加就业驿站网络。
1: 零工市场又系啲乜嘢啊？
0: 就系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岗位对接、技能培训、权益保障等等嘅一站式服务平台，令到各类型嘅人才都可以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
1: 咁我哋新会咧就唔惊冇人才啦。
0: 为新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嘅人才支撑，我哋一定得。
2: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3: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4: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5: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1: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6: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亚热。
7: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6: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7: 983，好心情共享。
8: 剪辑最美风景，
9: 营造最美心情，
6: 旅游探世界，
10: 旅游探世界，
8: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11: 半点报时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2: 林老板，新会金进入丰收季啦，
13: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啦。
12: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13: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2: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1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4: 早上11:30。
15: 穿越星海无垠，
16: 跨越山河万里。
15: FM98.3，
16: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5: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17: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15: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18: 嗨，大家好，有我普法小达人。身为老人家，对诈骗缺乏防范知识和防范意识不强。身为子女的我们，因为工作忙碌，不一定在他们身边。那有哪些方法可以帮助老人家减少上当受骗呢？今日就为大家带来三不小锦囊。首先呢，就是不轻信了。不要轻信来历不明的电话。

0: 心理防线，不要因贪小利而受到不法分子或者违法短讯的诱惑。无论什么情况，都不向对方透露自己和家人的身份信息、存款、银行卡等的状况。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110求助咨询，或者向亲戚、朋友、同事去核实。最后就是不转账了，学习了解银行卡的常识，保证自己银行卡内的资金安全，绝对不向陌生人汇款转账。以上呢就是我们的三不小锦囊。那万一自己身边的老人家上当受骗，或者听到有亲戚朋友被骗，请立即向公安机关报警，并且提供骗子的账号和联系电话等详细情况，以便公安机关开展侦查破案，同时及时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啊。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以上资料由广东冠雄律师事务所提供。
2: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一分钟清洁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三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3: 尊敬的广大城乡居民，深会区2023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已经开始，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430元，参保缴费期为2026年9月至12月，请原绑定银行账户扣费的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在缴费账户存入中额费用代银行扣缴，请新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持本人户口簿、身份证、银行扣费账户等资料到各镇街基层服务机构办理参保手续，参保人亦都可以通过粤医保微信小程序办理参保、停保登记手续，并通过粤税通、粤省市、粤医保微信小程序、广东税务微信公众号、电子税务局等渠道进行缴费。注意，参保人超过集中参保缴费期仍未缴费成功或冇连续参保的，将产生待遇等待期，待遇等待期内产生的医疗费用医保基金不予报销。
4: 细想悠扬乐章，
5: 感受秋意绵长。
4: 983陪你将
5: 秋色点亮。
6: 剪辑最美风景，
7: 营造最美心情。
8: 旅游探世界，
9: 旅游探世界，
6: 让我哋满怀热爱
10: 奔赴山海。
11: 好啦，咁啊，继续翻翻嚟我哋嘅旅游探世界，同样系有钟仔同埋有希啦，同大家一齐嚟关注翻啦。咁我哋一啲嘅旅游资讯啦，以及系我哋嘅好玩攻略啦。咁啊，讲起好玩攻略、旅游资讯啦，咁啊，今日系8号，咁啊，大家都知道系修心养性的一天。咁啊，翻翻嚟啦，好多朋友都唔系话好适应翻呢一个工作
12: 上班嘅节奏。
11: 系啦，啊，即系我觉得好似成个人空闲咗一样，因为。是带话的朋友，即是我之前都看到有个、视频博主，他说我不想放假，我想翻工。即是你翻工都是那几粒钟，但是你在家带小孩呢，有时即其实是开心的、但是你说累和开心是同样是令到你觉得这个假期是很充实。哎，真系每分每秒你都要喺度，无论系思想上嘅一个喐动啦，定系你身体上嘅喐动，都喺度不断喺度动紧。
12: 嗯，系啦，咁讲起假期啦，有唔少朋友可能都会选择出去旅游啦。咁翻到嚟之后，突然间要上班，可能都好唔适应嗰种感觉。
11: 即系我呢啲系过嚟，过嚟，即
12: 系你呢啲系大蛙嘅，嗰啲系去旅游啦，或者系喺屋企摊头都太耐，嗰啲昼夜作息颠倒啊吓。咁要翻到我哋每日嘅朝九晚五啦，大家都好唔适应啊。之后呢，其实我哋呢种呢都统称为系假期综合症啦、我都有啲呀，我今朝都好眼瞓啦。
11: 吓
12: 係呀。
11: 你尋日眼瞓啫。
12: 咁
11: 啊，讲返呢个假期综合症啦。即係其实即係以前小朋友未出世之前呢，其实我自己都有。即係嗰种感觉就是其实就等于系成个假期令到你一个作息时间打到呢就好似麻花咁乱，然后呢就即係冇话叫日夜颠倒啦，总之就作息唔規律，真係作息唔規律嘅、除此之外呢飲食更加唔規律。
12: 係啊，咁食好多好嘢。
11: 係啦，又或者係总之唔会话食唔好呢个假期、令到你自己开心嘅东西咁样去。

0: 去，但系一翻翻嚟呢个上班嘅时候咧，你面对住嘅系上司嘅压力啊，
1: 同事嘅
0: 同事同
1: 敢乱讲嘢
0: 啊，同事嘅一个叫做责任啦吓，咁啊，仲有呢、這个即系你做领导嗰啲啊，下属嘅一啲唔省心啊，咁、多种多样，令到你咧就叫做手足无措，有啲人吓、然之后咧就对呢一个工作咧产生咗呢一个抵触嘅情绪。啊，
1: 咁应该点算呢？咁专家就话啦，我哋应该从我哋生理层面方面作一啲嘅调息。咁我哋啱啱翻工啦，咁就瞓觉啦，同埋饮食同运动呢三方面都要有一个调整噶。咁我哋假期时间应该有唔少年轻人都会挨夜噶，我哋就建议啦，就将你嘅作息时间啊，慢慢咁褪翻去你正常嘅睡眠时间啦、同时瞓觉之前要远离翻电子屏幕啊。
0: 系啦，咁啊，即系就讲呢几样嘢先啦。就首先，即系我唔要你早睡早起，即系你应承我，
1: 我应承唔到你。
0: 系你应承我，你唔好讲乜嘢。你十一点半躝喺张床度咧，即系唔好讲几多点啦。十一点半你可以躝喺张床嗰度咧，咁你已经系赢咗好多人噶啦。有啲十二点半都未刷牙，有啲人
1: 系嘛？好系啊，你嗰啲系假期，可能成两三点先瞓，你突然间叫佢十一点上床，佢系个生物钟调整唔到，
0: 佢又唔开心啦。
1: 系啊，
0: 又唔开心又瞓唔着啦。
1: 半个钟头，半个钟头咁每日调整先得。
0: 咁你两点半瞓，即系你要两点瞓。
1: 系之后第二日就变成一点半，第三日就可以变成一点，跳下跳下就
0: 跳下跳下就又到星期五，就又去翻三点噶咯。即系我建议咧吓、即系自己即系自制能力差嘅朋友试下咯，十一点调闹。
1: 自制能力差嘅
0: 朋友咁啊，试下十一点调翻闹钟，好瞓觉啦，唔系听日起唔到身啊咁样，跟调翻个咁嘅说话。
1: 自制能力差嘅朋友可以用嗰、那个，即系有个手机嘅 A P P 可以控制你，即系到咗几点你设置嘅瞓觉时间，佢、会自动关机噶。
0: 咁恐怖啊！
1: 系啊，
0: 叫救命都唔得，有啲
1: 应该得噶吧。
0: 救命啊！咁啊，
1: 开锁应该系有嗰啲嘅紧急掣，应该系可以噶。
0: 哦，
1: 即系佢系你嗰啲电子产品系锁咗唔俾你用。
0: 我自制能力差，我点会下载呢个嘢？系嘛啊？咁啊，除此之外，咁啊，仲埋一个饮食方面咧，都系会建议翻大家嘅点翻一啲少油少盐免煎炸，即系最好免煎炸，即系你空气炸锅都好过你去煎炸嘅吓呢样嘢。同埋就
1: 饮多啲水咯，
0: 系咯。同埋就如果你买嘢嘅时候咧，我会建议翻大家睇下一个外包装，外包装后边佢会有一个热量
1: 哦，
0: 系啦，几千焦咁样咧，你可以买就买一个一千焦以下每一百克啦吓。咁啊，同埋就最重要系咩咧？睇佢嘅脂肪含量，以及咪睇佢嘅钠含量。你唔好以为食即系譬如你话女士又好男士，你以为吓，喂佢几多千焦少、就 OK 咯。但系
1: 单位可能唔一样，
0: 往往致肥咧，或者系令到个人咧胆固醇高啊，嗰啲系钠。系钠系会令到你致肥嘅，所以你钠系会减少翻，会好多。同埋呢个 energy 啊，能量唔系 calorie 啊，吓能量又少啲咧，咁啊又会好啲嘅。咁啊近排就听闻就系食一个叫做水蚀蔬菜咧、咁啊之前咪系有条新闻咪讲到咯，系话有个朋友佢食薯仔食三个月，即系马铃薯就瘦咗，
1: 瘦咗十几斤。
0: 所以嚟食薯仔瘦咧。
1: 佢系唔食主食，
0: 佢系啦，佢意思系咁嘅，佢呢个薯仔瘦咧，佢就唔系话你就咁食薯仔去瘦，你煮熟咗个薯仔咧、你等佢摊暖咗，你再去食咧，佢当中有一种叫做叫做淀粉咧，嗰种即系你认可以叫做系消瘦淀粉，佢系暖暖地嘅时候，你食落肚咧先有嘅，你摊冻咗或者过热咧。佢嗰種澱粉係發揮唔到出嚟，有種咁嘅嘢喎，原來，所以
1: 又學識啦。
0: 所以你攤到佢暖暖地，即係唔好攤住嚟。你覺得暖暖地常温，三十度啦嚇，三十到三十五度咁上下去食，即係你唔係叫你插支温度計落去，即係你摸下，
1: 腦海當中
0: 佢係暖暖地嘅咁食。其實咧，一個馬鈴薯咧，我會建議翻大家咧，你係點講咧？你係可以水蝦咯嚇，水蝦或者水煮。蒸啊，即系我哋所讲脆，即系下边有水，上面摆两个薯仔，你吹到佢软烂咧，其实好简单嘅啫，即系呢个做法。你在屋企有冇黑椒？黑椒嗱，黑椒唔系盐啦，系嘛？黑椒、白胡椒、黑椒呢一种去市场买又有啦。你就咁搞完之后落去咧，就将个蒜泥变成蒜泥，咁食咗落去咧。 你除咗有儀式感之外咧，你而且係會覺得佢有少少辣辣地，薯仔本身係甜甜地，咁樣食落去咧就好健康啦。
1: 嗯、
0: 或者好似我咁，你以我日日都係咁噶啦，一條粟米，一條黃瓜，一隻雞蛋，飽噶啦。是真的飽的，條粟米很大條，主要是、嗯、但是我每天拿回來它都是凍的。粟米其實都是可以，因為它唯一
1: 我們條件有限，加不到
0: 是不要來了、啊、夾夾夾
1: 夾不要啊，雖然你自己吃就好，
0: 你可以拿熱水浸一浸、嗯啊、不夾的，我們不拿手爭夾
1: 的。除了我們飲食需要注意之外，都建議大家增加適量的運動，是啱啱放完假啦，唔需要你做。
0: 嘅时候啦，尽量就着浅色嘅长袖衫，再喺长袖衫嘅表面喷下呢一啲有呢个避蚊胺啊，或者系一啲驱蚊成分嘅叫做花露水又好，驱蚊水又好。就如果你话贴嗰啲蚊贴有冇用咧，我觉得就其实真系效用不大。就即系讲白咗就系嗰句说话点讲咧，有好有好个毛啊，就系呢个意思啦。但系喷花露水有避蚊胺嗰啲写住微毒嗰啲啱噶啦，喷嗰啲就啱啦，系微毒，但系你唔会毒死你。嗱嗰种咧就即系我会建议大家就喷翻嗰度。当然你话喂个岁零两岁几个月大嘅细路，喂咁你唔好带佢出去啲蚊多嘅地方啦。咁、啊，同埋咧，你如果系岁零两岁小朋友，咁你话有 B B 车嘅，咪拉翻个蚊帐咯，因为 B B 车都系蚊帐噶嘛。
1: 系、哦、啦、啊，另外咧。如果是好像我們這樣要去爬山，就建議不要選一些早上和傍晚，因為這個時候蚊子才是最活躍的時候，即是早上六七點傍晚的六七點都是很多蚊子、
0: 嗯、所以呢我記住健康也是享受我們人生的前提，總之防蚊的東西一定要做足，警惕我們的蚊媒傳播，做好我們的人生規劃。明天同樣時間繼續跟大家一起旅遊探世界，明天見，
1: 拜拜
0: 拜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4: 九八三新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国庆假期，新会各地客流涌动，魁乡迎来一场实打实的人气黄金周。新会区以月满金秋传雅韵，魁乡揽胜耀新城为主题，精心策划238

0: 项506场文旅体活动。核心景区人从众，老城商圈烟火升腾，湾区游客纷至沓来。国庆黄金周期间，我区重点监测景区接待游客同比增加70%。这个假期，星汇把热闹、喜庆、人气写进了每一处打卡点。假期收官，热情不退场。238场活动的余温尚在，星汇柑采摘季、衙门甜水萝卜季，第四届江门马拉松又将接续登场，魁乡的精彩不止于双节。近日，景堂图书馆正式推出 AI 馆员与文道科学导航两大智能服务，构建起全新图书馆智能服务体系，推动图书馆从传统资源服务向深度知识服务转型升级。据介绍，AI 馆员是为景堂图书馆量身打造的智能服务前台，聚焦读者日常借阅咨询、基础业务办理需求，功能全面，操作便捷。而文道科学导航作为图书馆智能知识服务核心大脑，依托海量馆藏资源，深度整合图书期刊、地方文献等各类优质内容，可助力读者开展学术调研、文献梳理等深度学习研究工作。从中国交通运输部获悉，国庆假期10月1日至7日，累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同比增长0.7%。其中，累计铁路客运量预计15,236万人次，日均2,177万人次，同比增长13.1%。累计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196,420万人次。日均28,060万人次，同比下降0.2%，累计水路客运量预计1,099万人次，日均157万人次，同比增长7.8%，累计民航客运量预计1,695万人次，日均242万人次，同比基本持平。日前，清华大学联合国内多个研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为新一代高性能时间频率基准、深空探测和基础物理研究等。
1: 都唔系噶，霎时嘅大风有时系冇办法预测嘅。大风一旦将树枝刮断，又或者将广告牌刮倒，树枝同埋广告牌好有可能压喺紧靠嘅电线上边。人体一旦接触嗰啲被砸断嘅电线同埋淋湿嘅树木或者系金属广告牌，都系十分危险噶。
2: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3: 小声金，
4: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3: 金博士啊，一老一小咧就系家家户户都关心嘅大事啊。咁百千万工程有啲咩好嘅政策啊？
4: 嗱，喺一老方面咧，发展银发经济，规划建设银湖湾银发经济产业园。促进养老、康复、文旅等多业态嘅融合发展。
3: 咁除咗养老，仲有冇其他贴心嘅服务噶？
4: 当然有啦，仲会大力扩大老年助餐覆盖面，建设唔少于3家嵌入式居家养老服务站点，老人家咯就可以就近食饭、就近活动，相当方便噶。
3: 咁就好啦。咁喺一小方面呢？
4: 嗱，喺一小方面咧，加强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推动社区嵌入式托育服务建设，推出有条件嘅幼儿园，开设托班，增加托育服务供给。
3: 哦，咁即系话咧，凑细路咧就会越嚟越方便，越嚟越实惠啊！
4: 冇错啦，同时亦都落实留守儿童同埋困境儿童关爱保障，让夕阳更红，朝阳更艳。
5: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3: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5: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6: 防蚊灭蚊5字诀：
7: 翻翻盘倒罐排清积水；
6: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7: 封封盖储水容器；
6: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7: 疏疏通沟渠，
6: 冇积水就冇蚊虫。
8: 世上有样乐章，
7: 感受秋意绵长。

0: 陪你将
1: 陪你将
0: 秋色点亮。
1: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
2: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带大家走进崖末，探寻一位红色宣传员，他就是阮克老。讲起阮克老的故事，就要追溯去到抗日战争时期。他是一位在粤中和南潘顺中地区活跃的一位红色宣传员。他运用在革命圣地延安的陕北公学学到的革命理论，采取演讲、办讲座、印发宣传刊物、创作或者教唱革命歌曲等多种的形式，鼓舞前方抗日队伍的士气，宣传发动敌占地区人民群众，建立红色根据地，为挽救民族危亡，为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才干和精力。后来在随东江纵队北撤山东烟台解放区的行军当中不幸病故，之后更被追认为革命烈士。阮克老又名阮老，别名阮北汉，他的笔名叫做阮祥，是当时新会县崖西横水五村人，即是我们如今的崖末镇人士，世居江门市沙仔尾文明里。阮克老出身贫寒，年少丧父，他和母亲妹妹阮淑琼三人相依为命。他的童年在江门就读小学，后来考入新会县师范学校，他刻苦学习，天资聪颖，爱好文学、美术、音乐和手工艺，在校期间成日为报社写稿，帮人哋画画、修整钟表、衣车、水笔等等，乐于助人。去到1936年，阮克老在新会崖西勾坑头小学任教，他经常阅读进步书刊，关心国家大事，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十分不满，成日向同事推荐学习大众哲学、列宁主义概论等进步书刊，积极向学生宣传革命思想。当时阮克老就结识了青年女教师曹健，后来亦都同佢结为革命伴侣，共同投身去到抗日洪流当中。在1937年七七抗日战争爆发，阮克老为了追求革命真理，毅然离开了自己的母亲和妻子，经历千山万水去到延安，在中共中央开办的陕北公学歌书学习。在1938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学习期满就被派回来新会县从事党的地下工作。那阮克老回来新会之后，他的工作又是怎样开展的呢？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红色宣传员阮克老的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4: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3: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5: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6: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5: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2: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7: 包兄，你在这里做什么啊？
8: 阿 Wing 啊，我有些礼物想送给你啊。
7: 哎呀，你看看你的脚啊，被蚊咬到一个个包了。
8: 是啊，几时变成红豆糕的？哎呀，
7: 过来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没听过吗？
8: 三宝？
7: 是啊，一是穿浅色的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8: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7: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8: 真系，阿 Wing。
7: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8: 咩礼物啊？
7: 蚊怕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8: 阿 Wing
7: 包包，
8: 阿 Wing
9: 左邻右里提醒你，不要蚊子送你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0: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0: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10: 九八三，好心情共享。
11: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0: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11: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啦，是老江门啦。
0: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11: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12: 广播视频左邻右里之 AI 客服迷魂阵，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私隐演绎，包兄由韦照演绎，阿芳由海林演绎，萝卜妹由婷婷演绎。
13: 岂有此理啊！喂喂喂，阿全哥，小心我台面嗰杯咖啡啊！喂，咩事咁嬲啊？
12: 包兄啊，真系佛都有火啊！呢啲都唔知系啲乜鬼嘢客服嚟嘅。我上个礼拜买咗件衫，尺码唔啱啊，想退货。你估个客服点答我啊？
13: 点答你啊？
12: 你咪一直喺度同我兜圈咯。亲，请问你遇到了什么问题？我话我想退货，佢就话亲，请问你是什么时候下单的呢？我咪话上个礼拜咯，佢就话亲，我帮你查一下订单，请问你的订单号是多少呢？问完一轮啊，迟一阵又从头问过，你话系咪俾佢激到爆啦？
13: 千嚟千出咁，唔使问阿贵啦，肯定系嗰啲 AI 客服喺度复紧你啊！
12: 我知系 AI 客服，但系你设得个客服，肯定系为咗帮我哋呢啲客户解决问题噶嘛，而唔系拉住我响度游花园噶嘛。
13: 你对住个 AI 发烂渣都冇用噶。嗱，我教你啦，你输入转人工三次，佢咧就会帮你转噶啦。
12: 我打咗啊二十几次转人工啊，但系佢净系识得重复千。我理解你的心情，正在为你转接中，转咗成半个钟啊，都转唔到啊！
14: 哇哇哇，乜传记啊，俾啲火药味冚晒啲咖啡味嘅吓、
12: 啊。哦，阿方姨，
14: 大家好啊。
13: 阿全哥咯，俾个 AI 客服激亲啊。
14: 哦，讲起个 AI 客服啊，我都把几火啊。上个月啊，我买咗部血压计俾我妈嘛，寄到嚟嗰阵啊，个屏幕花咗，我想换货。个 AI 客服啊问咗我八条问题，最后啊就话个换货处理中，要耐心等待。我等咗三日都冇消息，我又问多次啦，佢又问我八条问题。
12: 咁最后你有冇换到货啊？
14: 最后咧我系退咗货，但系商家就话啦 ，AI 客服讲嘅免运费唔算数，要扣翻我运费。
12: 咁都得？
13: 阿方姨啊，嗰间网店啊叫咩名啊？你发俾我，等我避下雷啊。
14: 好啊。
12: 咁样去玩啲客人嘅店铺呢，我以后都唔鬼帮衬佢哋啦。问题呢係我家下件衫都仲未搞掂退货嘅事，等我再睇下转去人工服务得唔得先。唉，都仲系未得啊。
14: 唉，话就话系咩人工智能，计我话叫佢人工智障就差唔多。
13: 咦，阿方姨，你呢个形容咧就真系好啱啦。
14: 系咧，
13: 我睇过咧个个案，就话有个人喺二手平台嗰度去出售一张SIM卡，平台同佢讲交俾 AI 托管会提高个成交率咁样，咁于是乎佢就交咗俾呢个 AI 托管啦。平台嘅 AI 客服咧就将佢嘅售价原本1000蚊嘅货品咧降到400蚊卖咗出去。
14: 吓
12: 吓，乜 AI 可以自把自为嘅咩？
13: 人哋一劈价，个 AI 即刻同意咗啊！
14: 哎呀，睇嚟嘅 AI 客服咧，真系信唔过噶。
13: 啊，你哋知唔知啊？呢排 AI 客服已经成为消费者投诉嘅新热点。中消协话，售后服务问题占总投诉嘅26.79%，其中 AI 客服虚假承诺同埋人工接入困难就最突出。
12: 咁既然 AI 客服咁多问题，点解啲客户仲要？

0: 用佢啊？
1: 悭钱啊嘛！嗱，我早排睇过个报道，话一个 AI 客服嘅年费套餐咧，先至系10,000蚊，但系你请个真人客服翻嚟，每个月嘅成本最少要3,000几蚊，一年落嚟就3-4万啦。AI 悭咗70%以上噶。
0: 哇，悭咗70%啊！啊，难怪咁多商家用佢啦。
2: 但系啊，商家系悭咗成本，咁冇人兜到你冇晒心机，自己放弃，得益嘅系边个啊？
0: 系、哦，咁咪赚益咗佢？
3: 未可善，你一直讲紧乜嘢咋？
1: 讲紧啊，全哥想退货，但系咧就俾个 AI 客服激到爆，想投诉，而家连个人影都冇。
3: 诶，我之前呢开都要30,000，话骨架仲要7手啦。今年9月1号开始又翻。

0: 被区管医疗卫生单位专项巡查工作已全面展开，时间从2026年7月13号到10月13号。巡查组设立专门联系电话同信箱，接受群众对被巡查单位的问题反映。区委第一巡查组负责对汇城街道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区皮肤医院、含苍山院区、经济开发区医院、雁门镇卫生院、古井镇中心卫生院开展巡查，联系电话18826163101。区委第二巡查组负责对区第三人民医院、双水镇中心卫生院、罗坑镇中心卫生院、大澳镇卫生院开展巡查，联系电话18826163102。区委第三巡查组负责对区第二人民医院、沙堆镇卫生院、三江镇卫生院、木洲镇中心卫生院开展巡查，联系电话18826163103。区委第四巡查组负责对区结核病防治所、大泽镇卫生院、思前人民医院开展巡查，联系电话18826163104。专门邮政信箱：江门市深水区邮政信箱001号，区委巡查组，邮政编码529100。
1: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灌，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2: 春赏绿芽，
3: 夏听蛙，
2: 秋敛霜华，
3: 冬煮茶。FM 98.3
2: 新会电台，
3: 陪你看四季流转，
2: 赏人间芳华。
4: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5: 金戈铁马战沙场，精忠报国威名扬，气吞山河猛如虎，一代英雄留千古。
4: 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吴克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雪落切传》。
6: 话说梁王的心就想，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说话都未讲完，即刻就拎起金背大关刀，照住岳飞的头顶，哐一刀就斩落去。岳飞用力全枪，当一挡，那个梁王啊，震到两只手都酸晒，叫咗声弊，不由得心慌意乱，再嚟一刀，哇！岳飞呢？又将枪轻轻一举，将梁王的刀撩了过去。梁王见岳飞还是不敢还手，以为他还在怕他，胆就大了。他使开了金背大关刀，上三下四，左五右六，左一刀右一刀，上一刀下一刀，一尾就斩落岳飞的头顶和膊头。岳飞左让一下，右让一下，俗语都说了，人怕逼就马怕骑。斩到岳飞盛起，他即刻叫了一声：柴贵，你真是不知道份量啊，给个面子，你早点回去，如果不是你因着抢不到状元，连王爷都做不成啊。梁王听到叫他的名字，嬲到好像只癫狗咁，即刻闹了一声：岳飞，你真是胆胆啊，看刀，声到刀到，照着岳飞的头顶呼一声斩落去。这个岳飞不慌不忙，举枪一架，撩开了大关刀，刷刷刷一连三下，向梁王的心口和两边膊头刺过去。梁王见来得厉害，将个身体向后一昂，梁王一味顾着上边，点知岳飞突然间收回支枪，向他的肚腩一刺，啱啱刺正他的猪小肚。只听到梁王哎呀一声叫了一声弊，想避都避不切了，一枪就刺中了肚腩。岳飞将枪一起， 就将梁王投向下，脚朝天跌。

咗落马下，顺手又一枪，唰，一直透心，梁王就一命归西啦。嘿，呢个时候啊，只听得成个教场里边嗰啲武举人个个都嗌好嘢，啊，好嘢，好嘢，好嘢啊！嗰啲左右嘅巡场官就急咯，嗰啲护卫兵同埋军夜班啊，都吓到个个都你睇住我，我睇住你。巡场官就即刻吩咐啲护卫兵：，啊、你快啲睇住岳飞啊，千祈唔好俾佢走啦啦！嗰、那个岳飞神色不变，落咗马，将嗰支枪插咗喺地下上边，将匹马绑咗枪杆上，就等候命令。只见嗰个巡场官急急忙忙就跑上去演武厅禀报：，各位大老爷在上，梁王俾岳飞挑死咗，请令定夺啊！钟泽一听，面色佢虽然冇变到，嗰、那个心啊亦都有啲惊。张邦昌听咗之后就大惊失色，即系喝住：你快啲同我将嗰个岳飞绑起上嚟！两旁个刀斧手答应咗一声：得令！即刻飞跑落去，将岳飞嚟个五花大绑推到帐台前边。嗰、那个时候，梁王手下嗰啲家将，各人咧执住兵器，想话抢出帐篷嚟杀岳飞啦。汤唯喺马上边将烂银枪一摆，牛高亦都武器都相紧，大声叫：岳飞挑选咗梁王，自然有功论。你哋边个敢喐？我哋天下嘅英雄就要打抱不平噶啦！嗰啲家将一睇风色唔对，再睇一个帐篷咧，早被张显嘅勾连枪一勾，成座帐篷勾去咗半边，大声喝住：你哋边个敢乱喐？当心你哋狗头！当时睇嗰啲人，有啲就喺度附和，吓到嗰啲余后个个都唔敢喐啦。又睇见刀斧手已经将岳飞绑咗上去，睇嚟张太师啊点肯放过佢咧？于是就一齐企定，唔敢出头。系，只有嗰个牛高见绑咗岳飞呗，真系急到上天无路就入地无门，急到喺度扎扎跳。忽然间听到张邦昌喺度传令，将岳飞斩首号令，左右啱答应啫。钟泽即刻喝咗一声：咪住！佢急忙行咗出嚟，一手就拉住张邦昌，一手就扶住黄铎讲：呢、这个岳飞唔杀得噶。嗱，佢哋两个人已经立下咗生死状，写明唔使填命嘅。你同我都有印吸咗上边噶噃，如果杀咗佢，恐怕呢啲武举人唔服。你哋都有性命嘅危险啊！呢件事一定要奏明圣上，请旨定夺先系啊！张邦昌就话：，哎，岳飞系一个武生，点敢将樊王挑死？系一个无父无君之人，自古都话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何必再启奏圣上啊？刀斧手，快啲去斩咗煲嚟！左右答咗一声：得令。得令两个字仲未讲完啫，下边嘅牛高早已经听见，大声叫：哎，天下咁多英雄好汉嚟呢度考试，边个唔想得到功名啊？而家岳飞武艺高强，杀死咗梁王，唔能够做状元，反而斩佢嘅手，我哋实在系唔服噶，不如杀咗呢个温官，再同皇帝算账啦！佢一讲完，将双锏一摆，向嗰支大旗军，哗一声，两条锏一齐打落去，将嗰条旗军打断咗，隆一声跌咗落嚟。嗰啲武举人呢亦都大声叫：我哋三年一望系嚟应试嘅，边个唔望功名噶？依家梁王恃势虾人，屈害贤才，我哋造反啦！呢一声叫喊，趁住大旗又跌低啦，真系好似天崩地裂咁。钟泽将两只手一晃，就叫咗声：老太师，你哋听见未？老太师要杀，咁就由得你哋啦。张邦昌同埋黄铎、张进三个人睇见咁样嘅情形，慌到成身喺度打震，就一齐拉住钟泽嘅衫就讲：老元帅啊，我哋四个系一条船上嘅人啊，你点解讲出咁嘅说话？老元帅，你话点样处理好啊？好啦，你即刻叫旗牌官传令，
命令武举人

0: 唔准喺度嘈，有犯国法，听本帅嚟处理。旗牌官得令走到去任口前边，大声咁叫啦：喂，各位武举人听住啊！钟大爷有令，叫你哋唔好嘈，有犯国法，喺度静静听住大老爷嘅处理。底下嗰啲武举人听到钟大老爷有令，就一齐收埋把声，企埋喺台阶。有啲咧，仲一直逼到演武厅上边嚟。张邦昌就对住钟泽讲：
1: 老元帅，呢件事请教老元帅点样发落好啊？
0: 老太师，你睇人情汹涌，嗰啲人唔服啊，上奏已经嚟唔切啦，不如先将岳飞放咗佢，解咗眼前嘅危急再算罢啦。
1: 哎呀，老元帅，你话点讲就点讲啦吓，快啲传令将岳飞放榜，放榜！
0: 左右答应一声，得令，即刻就将岳飞放咗。嘿，岳飞得返条命，亦都唔上传嘅扣谢，攞咗兵器跳上咗马向外飞跑。牛高带住各位兄弟亦都跟住追上去。王贵喺外边睇见，即刻将武科场个门口斩开，五个弟兄一齐逃咗出去，一直嚟到中留守个衙门前边落咗马，望住辕门大喊咗一场，拜咗四拜就起身。又对嗰个守门嘅巡捕官讲：凡老爷多多拜上钟大元帅，就话我哋岳飞几个今生唔能够保步，等来世再效犬马之劳啦。讲完就上马翻到客栈，收拾好行李，绑咗喺马上边，又同江振子算清咗房钱，就上马翻去乡下。呢个时候，四个主考官一齐嚟到午门去见皇帝。张邦昌鬼咁精，抢先启奏话：陛下，金科嘅武场俾宗泽嘅门生岳飞挑死咗梁王，以至到武生冚唪唥都散晒，考唔成事啦。将个责任通通都推咗喺宗泽嘅身上边。系，好彩宗泽系两朝嘅大臣，皇帝虽然系唔高兴，知唔好定罪，只将宗泽革职闲居。宗泽翻到去衙门，巡捕官跪低就讲：禀报老爷，正话岳飞五个人嚟到辕门哭拜，讲乜嘢？只好来生保报大老爷个红恩，特得叫小官品上。宗泽听咗咧，就一味叹气话：
2: 唉，可惜啊！可惜啊！嚟人啊，你哋快啲入去里边，抬咗我卷箱出嚟，同我去追岳飞啦。
0: 禀报老爷，佢哋已经去咗好耐㗎啦，大老爷点解仲要追佢啊？
2: 唉，你哋点知啊，古时萧何月下追圣贤，成就咗汉家四百几年嘅天下。而家岳飞嘅才干唔输蚀个韩信嘅，国家正系要用人之际，点能够失咗咁样嘅栋梁呢？所以我一定要追上去交代佢哋几句说话。
0: 当时佢啲家将即刻将卷箱抬咗出嚟，宗泽又攞到啲银两，带住家将就一齐去追。再讲岳飞佢哋几个出咗城门，加鞭拍马，搏命咁跑。忽然间听到后面有马西人叫，有人追嚟。岳飞就讲：你哋睇后面一定是梁王的家将追嚟啦。王贵就话：大哥，我哋唔好行住，等佢嚟，索性嚟一个斩根绝命。牛哥亦都大叫话：嘿，各位大哥，唔使慌啊！我哋都翻转头杀入城，先将嗰啲奸臣杀死晒，抢咗汴京，等大哥嚟做皇帝，我哋四个做大将军，咁咪仲好咩？使乜受佢哋嘅气啊？仲考咩状元啊？
3: 岳飞即刻喝住佢：，牛兄弟，你唔好乱讲，你癫咗啦！快啲收埋把声。
4: 唔开口咪唔开口，
0: 等佢啲兵赶嚟嘅时候啊，我连手都唔喐，伸长条颈俾佢杀咪系咯。
3: 汤怀就话：牛兄弟，你急乜嘢啊？我哋勒住马等一等，咪走住，睇佢嚟嘅时候，文嚟就文对付，武来武挡，唔通我哋怕佢咩？正喺度讲紧，只见一匹马飞咁快跑嚟，大声叫：岳相公唔好行住啊！钟大老爷嚟啦！
0: 哦，原来恩师赶嚟，唔知点解啦吓。
3: 冇几耐啫，只见钟泽带住家将赶嚟，各个兄弟即刻落马迎咗上去，跪低喺地下。钟泽呢亦都即刻落咗马，双手扶起佢哋。岳飞就讲：
0: 援心蒙恩师救命之恩，未能报答。而家为咗逃命心切，所以嚟唔切当面拜别，唔知恩师赶嚟有咩吩咐呢？
3: 因为你哋嘅事，我已经俾张邦昌核奏咗一本，皇帝而家落咗圣旨，将老夫革职闲居，所以得嚟一误嘅。各人一听，亦都好唔安乐。钟泽就讲：
2: 啊，各位贤弟，你哋不必介意，朝廷系唔会放过我嘅。依家仲得到个休息添，老夫反而得个安闲自在添。嚟啦，附近有边处可以休息嘅冇啊？借佢住一晚啊！
0: 禀报老爷。前边半里路是谏议大夫李大老爷的花园，可以借宿一晚的。
3: 钟泽听讲，就同大家一起上马前行，行了冇几远已经到了花园。看花园的员工出来跪接，钟大老爷和各个小兄弟一起落了马，入到花厅坐低，就问那个员工：
0: 我们今晚还未吃饭，呢度有冇办酒饭嘅地方啊？
2: 哦，禀报大老爷啊，
0: 离呢处冇几远就系超风镇啊，系有名嘅大市镇，要卖乜嘢都有嘅，亦都有厨师帮手准备添啊。
3: 钟泽就即刻命亲随带咗银两，快啲去镇上买餸买酒，仲请个厨师翻嚟整餸添。一边就叫人抬个卷箱。交俾岳飞讲：
0: 老夫冇咩值钱嘅嘢，只有一副盔甲衣袍赠俾贤契嚟表达老夫嘅薄意啦。
3: 岳飞咧就啱啱冇盔甲，当然高兴，即刻就叩头多谢。
0: 钟泽又讲：各位贤契，依家虽然功名攞唔到，以后一定有前途嘅，你哋唔好一跌跤就灰心啊！如果奸臣败露，老夫一定身奏朝廷，大力保举贤契，嗰阵时如鱼得水，为国效力啦。而家你哋攞唔到个忠字，就先翻去屋企侍奉父母，尽个孝字啦。嗱，你哋记住，文章武艺要时时学习，唔好荒废。以免误咗终身大事啊！
3: 各个兄弟就一齐讲：
0: 恩师嘅教训，门生点敢唔努力呢？
3: 佢哋正喺度讲紧，酒席已经准备好啦，大家就一齐坐低，自然就有随从人员斟酒嚟服侍，一边饮就一边倾，都系倾论啲时事啊，谈论下兵法啦。系嗰、那个王贵同埋牛高坐喺下席。他们从午更吃了饭，在教场又等了这么久，直到现在那个肚子饿到咕咕声，见到这些酒啊菜啊，开心了，都没你那么好气，你们谈你们的，他们就搏命地吃，好像饿鬼那样。哎，怎知这样一吃就吃出了问题了。那晚那个厨师因为夜手忙脚乱，菜里面放多了盐，他们两个因为肚饿，吃什么都当然好吃的嘛，不觉得咸，哈，怎知吃完了就觉得颈渴，就一味拿茶喝。那个管茶的人就说：喂，伙计，你们看不出啊，
1: 坐上席嘅个个都系斯斯文文嘅，呢两位粗粗鲁鲁，唔系饮细茶杯嘅人嚟噶。嗱，你一味送热茶，送嗰啲细茶杯上去，佢梗系唔中意噶啦。你就拎只大碗，装啲冷茶上去，包佢中意啦。
0: 嗰、那个送茶嘅，真系将啲冻茶大碗大碗咁送上去。王贵咧就快活啦，一连饮咗五六大碗，哇，饮到肚都胀晒，讲咗一声，哎呀，舒服晒咯。饮完冻茶，跟住又饮酒，讲下笑下，不过忽然间王贵啊，马上大叫一声，跌咗落马下，一睇面色都变晒，咬实嘅牙关。几兄弟见到咁啊，惊到鼻哥窿都冇肉。点解会咁嘅呢？即刻就落咗马，扶嘅扶，叫嘅叫，吓到岳飞一尾喺度叫住：贤弟啊，你咪咁啦，快啲醒啦，快啲醒啦！一连叫咗几声，都冇见王贵开口。岳飞就话：咁啦，我哋暂时喺度唞一阵间。汤兄弟，你先去超风镇上边揾个地方可以住嘅，咁我哋马上跟住嚟啦。汤唯答应咧，即刻就上马走咗。嚟到镇上边，吓、啊、真系人烟热闹，有几间客栈挂住个灯笼。左边一间个老板睇见汤唯喺马上边四围咁睇，梗系揾地方住啊顶，即刻就上前招呼啦：客官啊，你系咪想揾客栈啊？汤唯就跳咗落马，行咗个礼讲：请问贵姓啊？哦，小人姓方，系呢度超风镇上边有名个方老实，系、哎、真系童叟无欺噶。你哋喺我哋处住最

0: 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零站电门都严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自己扣去安全吗？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4: 插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3: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算啊？
6: 啊，没火苗，我们怎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2: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吓、啊，个贵族，唉，佢前哥啊。
9: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8: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9: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8: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9: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8: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9: 吓、啊！
8: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耳蚊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开啊！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蚊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9: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8: 仲要撞卖火纹纱厂，去满脸啊！
10: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蟲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1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7: 下周一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12: 跨越山河万里
7: ，FM 98.3，
12: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3: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7: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为全面规范新会陈皮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同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管理，守护我哋地理标志品牌价值，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保护消费者嘅合法权益。近日由江门市新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江门市新会区农业农村局同埋江门市公安局新会分局联合发布关于全面规范使用新会陈皮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同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嘅一份通告，恪守生产质量嘅底线，维护品牌核心声誉，严格按照新会陈皮生产工艺及质量标准组织生产，坚决杜绝年份虚标、产地造假、以次充好等的行为，同时主动开展质量质检，积极配合监管部门监督检查和产品抽检，共同维护新会陈皮的金字招牌。新会陈皮小课堂，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14: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7: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14: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7: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14: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7: 第六招，人人出门涂驱蚊液。
14: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15: 春赏绿芽，

加啲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咁继续嚟到我哋节目时间，同大家嚟讲讲演唱会方面嘅相关资讯。最近都有听众同我讲啦，就话一定要调好闹钟啊，抢周杰伦嘅演唱会啊，咁样一票难求啦。啱一点钟嘅时候开票，好多朋友都已经蹲咗好耐噶啦，吓，但系都陪跑嘅。听讲就话连俾钱嘅页面都入唔到啊！其实周董呢一轮嘅巡演咧，好多站点嘅想看人数咧，喐下都上几百万嘅。但系场馆嘅座位就咁多啦嘛，吓供需嘅差距都好大嘅。佢又唔似话好似邓紫棋咁啊，喺一个地方一开开成十几廿场啊。咁啊，佢喺广州站呢一次咧，就时隔十年再次翻到广州开唱啊，未开票已经有超过250多万人嘅预约想看嘅数字啦，热度真系可想而知咁嘅咁夸张噶。虽然而家咧好多场次都话实行呢个强实名啊。人面嘅核验，但依然有唔少嘅朋友就话啦，哎，喺啲二手平台上面啊，原价票都被炒到好贵啊！啊，内场啊，前排加价几千蚊都有交易嘅。再次提醒大家，千祈就迷信啊！咁呢样嘢咧就抢唔到就好，即系我都心痛嘅吓、啊、心痛你抢唔到，但系咧如果你真系买啲咁样嘅二手黄牛票咧，更加心痛你嘅钱啊吓！呢、啊這个嘅青春回忆咧要咁贵先买翻翻嚟，咁啊冇必要啦。嗱、啊，网上嘅意见都几两极嘅吓，有人就话可以理解啊，佢嘅歌陪伴好多人成长啊，想要现场大合唱翻一次，贵啲啊贵啲啦咁，但系都有人啊吐槽噶啦，哇抢票难度咁高啊！高价嘅黄牛片真系唔抵嘅。提醒各位啦，真系千祈唔好信啊！咁啊，点样去做呢？一定要喺官方嘅渠道买啦，吓、啊，唔好私下转账俾人啦。钱就冇咗，门票又攞唔到，咁啊唔麻烦啦，系咪？咁你有冇试过咧去抢一抢佢嘅票咧？咁听讲而家咧就一抢一开咗之后咧，即系一开啊！开咗就一秒就冇晒噶啦，咁啊之后会唔会有二开同三开呢？听讲就比较难少少吓，咁啊如果有嘅话咧，我谂大家都真系要蹲一蹲啦。实在抢唔到佢嘅票啦，咁啊听听佢嘅 DSD 咯，都好正噶，系咪？啊，而家佢嘅现场咧好难唱翻以前嗰种感觉噶啦，但系去到现场真系想要听翻佢嗰种咁劲嘅声线咩？又唔系啊，就系想同自己嘅青春讲翻声 hello 啫。

时嘅快乐唱出嚟，咁就已经足够啦。

边个演出现场你系特别感兴趣嘅？而且去到咧，真系冇令你觉得白行一趟嘅咧？啱过去嘅国庆假期啊，生活各处咧都客游涌动啊，人气旺，金州城色十足啦。以粤满金州全亚运啊，葵乡男性要申情为主题，生活精心策划咗238项506场嘅文旅体活动啊，带动核心景区人流淤积，同埋啦老城嘅商圈咧系烟火升腾啊！大湾区嘅游客啦，就可以话系纷纷都前嚟呢边去感受啦。重点监测景区嘅接待游客同比增长70%嘅，将热闹喜庆人气写到每一处嘅打卡点当中。呢、这个假期啦，新会嘅热闹系肉眼可见啦。咁啊，盛世华诞墟市繁华嘅江州墟啊，咁啊，国庆嘉年华咧成为当之无愧嘅顶流打卡地啦。仲有呢个嘅葵乡礼赞啊，粤耀华诞2026年新会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艺演出。

歌名《黄金海岸》啊，嚟自郑希怡嘅歌曲。继续开启我哋呢一 part 嘅音乐时间啦，同大家嚟提一提啊，国庆假期虽然已经结束啦，咁第一日上班啦，大家有冇 feel 到嘅天气仍然系凉爽，天气持续咧？好多人话啦，这个假期嘅天气真系几爽啊！又唔系特别热啦，又唔会啊冻得好紧要啦。未来一个星期咧，咁啊影响我哋呢边嘅一个冷空气嘅实力咧系较弱嘅，南北方嘅一个气温咧虽然系有波动啊，但总体嚟讲咧接近上年嘅同期或者偏高嘅状态。其中

啦，华北至华南最高气温咧25度以上嘅区域咧逐渐扩大啊，华南同埋云南嘅一啲嘅地方咧都会升到去30度以上嘅吓，热意回归啊，所以呢一个嘅十月份咧都几得意啊，天气方面。但系咧，就有温差加大呢个状况就梗噶啦啊！咁啊，建议大家咧真系要根据翻呢个气温变化，灵活调整自己着装啊，小心系着凉感冒嘅。咁啊，未来广东呢边咧都系大部分嘅晴朗干燥天气啦。一提到干燥呢个字啦，咁啊要知道啊，要注意屋企嘅一啲嘅用电用火安全啦，同埋咧森林防火方面。有朋友都会去一啲户外嘅活动啦，可能去到一啲山山水水啊，睇靓景嘅吓。咁啊，我谂都会见到唔少一啲嘅森林防火嘅标识标语噶啦。所以我哋自己去玩嘅时候啊，无论系去一啲景区又好，定系就系喺自己屋企附近嘅一啲地方玩都好啦，都一定要注意呢个嘅防火。刚才在第一 part 的时间跟大家讲就话假期啊，我哋会唔会就即系叫做想叫做对自己好翻少少啦？使钱方面咧就冇乜节制吓。如果系嘅话咧，咁我哋嚟到呢个时间节点咧，又会有一笔嘅费用要用啦，系咪？屋企可能会有啲嘅电器会想要增添啦，或者系有啲嘅衫裤啦，想要去换一换风格啦，啊，咁都可能会喺呢个时间去进行一个嘅消费嘅。咁啊，之前同大家提嘅一啲嘅消费季当中嘅一啲优惠券啦，你哋有冇去抢咧？咁究竟点样去抢法咧？咁啊，阵间啦，听完呢首歌，我哋再同大家去讲翻一次啦，惊大家 miss 咗呢啲嘅优惠啊！

猛咁碌，猛咁碌啊！呢、這个嘅假期揿唔揿得住先？啊，我哋评论区嘅朋友话：，诶，我碌微信啊，冇碌卡噶。其实真系好少，而家会拎张卡出嚟碌噶啦，系咪？都系咁样啲一啲噶啦。现金啊更加少攞啊。咁啊，不过有啲朋友咧就会将啲现金咧就准备一啲啦。出行嘅时候咧惊有时冇信号啊，或者等等嘅情况出现嘅时候咧，都有得去应一应急嘅。咁但系再次提醒大家吓，千祈唔好将一啲嘅现金啊，或者一啲贵重嘅财物咧放喺自己部车度啊，因为真系唔知边一刻你自己唔记得锁车，又或者系一啲特殊嘅情况啦吓，咁啊可能会造成自己嘅财物嘅被盗嘅，所以一定要唔好即系贪方便啊，有时啲嘢。啊，刚才讲嘅呢个消费券啊，吓系咩券嚟嘅咧？系广东金州文旅消费券啊！嗱，2026年9月14日到10月31日啊，即系整个嘅十月份啊，每日嘅早上10点咧，我哋可以通过银联运闪付嘅 A P P 入边嘅一票游广东嘅小程序啊，领取呢个消费券嘅。领券之后咧，喺参与活动商户嘅指定门店去买指定嘅商品咧，就可以享受呢个门额立减嘅优惠噶啦。哇，消费券都唔细噶吓，比如有一啲嘅满2500咧，可以减500噶啦，或者有啲满1500就可以减300噶啦，呢咁嘅消费券咧都可以去有机会领取嘅。咁啊，活动嘅时间方面啦，第二阶段嘅嚟，而家系吓，咁去到嘅10月31日嘅时间啦，领取之后7日内都有效嘅吓。最迟兑换嘅时间咧就系11月6日嘅。咁啊，用券买一啲嘅文旅产品咧，使用嘅同埋呢个差价嘅补款咧，最晚嘅一个时限咧就系11月30日。再次提醒大家点样去领啊？记得咧就去到呢个嘅银联文闪付 A P P 入边搜索一票游广东啊，然后咧就可以入到去呢个活动嘅页面噶啦，领取到优惠嘅一个消费券啦，咁就可以咧喺买嘢嘅时候咧，唔使咁肉痛啦。

我呢段系点样嘅故事咧吓？我哋评论区嘅朋友就话呢首歌震爆玻璃窗啊！JJ 嘅 fans 仲叫啊 JJ 要赔玻璃咁紧要，系咩事啊？演唱会上面出现嘅问题啊，定系佢喺屋企听到震爆晒啊？其实有时候听歌咧就好有意思吓，我哋

0: 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1: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0: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嘅人嚟呢度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嘅答案。行驶喺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畅快娱乐，与众不同。
2: One, two, three, four.
0: 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嘅快乐。
3: 过咗个假期，我谂你单曲循环嘅歌有好多嘅，其中会唔会有呢一首《不理痛》咧？

ending 就揀 Joey 嘅一首歌啦。咁讲到话抢票啦，有朋友就话：咦，好快都会有 Joey 嘅演唱会同我哋见面啦。咁大家有冇留意过呢？其实咧，佢之前都有参加过唔少一啲嘅拼盘演唱会嘅，而喺一啲拼盘上边啦，佢都会唱自己好熟悉嘅一啲歌啦。但系自己嘅演唱会就唔同啦，因为佢会唱好多自己好中意嘅，但系咧又好少机会俾人听到嘅。因为一张专辑已经成十几首歌，你话首首都成为热门单曲咩？唔現實嘅，咁有啲嘅歌其實係好多佢嘅死忠粉嘅一啲嘅特別鍾愛嘅歌曲嘅。如果喺現場能夠唱出嚟嘅話咧，我諗都會好多朋友係覺得好開心啊。而呢啲歌有冇機會重新翻紅一下咧？可能係因為某個博主用佢成為 BGM 之後，跟住紅咗。唔知啊，真係唔知邊一首歌突然之間又會重新紅嘅。但係我哋唔應該因為咁樣去等待啦，我哋可以自己去慢慢挖掘一下嘅。比如佢嘅一啲嘅熱門專輯入邊啦，你可以揾一揾一啲歌，平時少播放量嘅嗰啲歌啦，可能真係會喺某一個瞬間感動到你喎。Ending 嘅呢首歌叫 It Doesn't Matter 啊，就系唔紧要嘅，冇问题嘅，遇到咩问题我哋都可以迎难而上解决佢啊嘛。国庆假期翻嚟嘅第一个工作日啦，希望大家可以喺今日嘅音乐时间入边收获到你呢段时间嘅最爱啊。

0: 啦，咁啊又可以悭翻少少啦吓。
1: 嗯，咁啊再下次嘅油价调整咧，或者咧就都会系出现一个嘅下调嘅吓。咁啊目前咧呢一个数据咧只系即系一个预测嘅吓，咁啊最终嘅调价咧就系以10月15号发改委嘅通知为准啊。

0: 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3: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5: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4: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5: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4: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6: 佢只有积水，兜佢。诶，佢只有兜佢。
7: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6: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7: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6: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7: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8: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6: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8: 好在虚惊一场。
7: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8: 嗯，我知。
7: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6: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8: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6: 吓？
9: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10: 秋日暖阳，赏明媚风光，秋风轻扬，头涟漪心上。
11: 983让美好在秋天登场。

0: 去边度打卡好呢？
1: 家姐点保养先悭钱呢？
0: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2: 自盏鬼，自实用，自地道嘅生活资讯，我哋帮你一手包办。
0: Nice！
3: 锁定 FM 98.3生活电台，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4: 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3: Ready go！
5: Ready go！
6: Go go go， 系啦，翻翻嚟要翻工啦吓，唔好即系个心飞咗再去玩啦。嗱，咁啊，国庆假期咧，我哋新会嘅旅游热度咧都系持续攀升嘅。咁啊，有唔少嘅游客朋友咧就系过到嚟啦，就系感受下我哋嘅呢个人民风情嘅吓。咁我哋啲人民研学啊，咁仲有生态观光啊、非遗展演啊、温泉度假、田园野趣，哇，等等多元嘅体验啦，都吸引咗唔少游客啦，就系纷至沓来嘅。嗱，咁啊，各地游客啦喺我哋侨乡嘅青山绿水之间啦，咁亦都度过一个啦热闹又写意嘅长假嘅。
7: 嗯，咁啊，国庆假期咧，好多嘅地方咧都非常之人气旺啦吓。咁啊，作为即系国家级嘅非物质文化遗产赛里佛权嘅一个发源地啦吓，就系崖门镇嘅经梅村，响10月1号到5号期间咧，每日咧都会系上演两场嘅醒狮要。京梅赛里佛武术醒狮表演、表演都仲未开始啫，咁啊赛里佛嘅文化广场咧已经系被游客咧围到系水泄不通，咁啊当呢一个鼓点一响嗰阵咧，色彩鲜艳嘅呢一个醒狮咧都搭住接拍咧腾跃翻滚，咁啊仲有咧就摇头摆尾彩青，最后咧就跳到去一个高桩嗰度做一啲高难度嘅动作，咁啊狮头咧都随住鼓点咧一探一收啦，咁啊高难度嘅动作咧都引到咧就成班嘅观众咧阵阵嘅惊。喜庆嘅场景咧，亦都令到在场嘅游客咧吓，引进不禁啦吓，亦都有唔少嘅细路仔啦吓，被家长高高去抬起啦吓，睇到咧就目不转睛啊，锣鼓声、欢笑声、喝彩声，你都交织响一齐，咁啊，节日氛围满满啊！
6: 是啊，咁唔少家长朋友啦，咁都真係趁住呢个国庆假期啦，係特登呢就係带小朋友啦，带家人啦去感受我哋中华武术嘅源远流长嘅。咁特别呢就係我哋嘅赛里佛拳啦，咁呢一个嘅魅力啦。咁而且呢我哋京梅村啊，咁俾大家呢就係亦都係留低咗呢就话非常之难忘嘅一个印象啦，咁有一个古韵嘅古朴嘅韵味啦。咁而且呢就係里面啊真係好独特嘅咁一啲嘅武术嘅文化呢俾大家呢就可以体验得到。另外古德温泉度假区啦，咁喺呢个国庆假期啦，亦都系带嚟一番嘅松弛感。嗱，俾一啲咧就话忙碌嘅游客朋友嚟讲啦，咁喺呢个古德温泉期间啦，就真系享尽呢个假期嘅嗰种嘅嗰种
7: 亲子嘅乐趣，
6: 舒服咯吓，悠闲嘅吓，一个咁嘅度假风咯。因为喺呢个度假区啦，咁喺国庆期间咧又有得捉鱼，有得赶鸭，仲有激情冲浪，咁仲有呢个草坪烧烤啊，户外K 歌等等系列嘅活动啦，咁另外阳光沙滩乐园嗰度咧，咁大小朋友啦，咁都可以咧就喺嗰度一齐玩水啦，咁都系笑声不断嘅，咁而且咧就当呢个夜幕降临嗰阵啦，温泉谷咧就星光点点啦，因为个咧都走去浸下温泉啊，听下音乐啊咁样，咁喺呢一个嘅草坪烧烤区嗰边咧，烟火气又不断升腾啦，咁大家围埋一齐咧就烧下烤又可以倾下偈啊，玩下游戏啊咁样啦，哇真系～喺我哋嘅古兜山脚下，咁空气又好啦，节奏又慢落嚟啦，咁一家人或者一班朋友咁样啦，就系团聚埋一齐啦，咁大家都真系玩得真系非常之开心噶，
7: 亦都非常之惬意啦吓。咁嗱呢一个假期咧，好似响双水镇嘅巴贝高世界比比亲子乐园啦，仲有七星山亲子牧场啦，亦都系推出咗一系列嘅趣味十足嘅一啲特色活动吓，咁亦都吸引咗珠三角多地嘅游客咧，就系前嚟打卡游玩。好似呢个嘅巴贝高比比亲子乐园里边咧，处处咧都加咗同细路仔嘅嬉戏嘅身影啦。咁啊，园区活动亦都非常之丰富啦，好似碰碰车啊、海盗船啦、水上乐园体验啊，亦都非常之好吓。咁啊，当地人亦都好热情啦吓，一家人咧亦都玩得非常之开心同埋尽兴。
6: 系啊，其实小朋友咧，即系话你话最开心嘅系咩咧？梗系喺呢啲咁样嘅游乐园嗰度玩噶啦。而且咧玩一次又唔够噶，因为即系啲细路仔咧，你话带佢哋去玩啦，佢哋玩完 完之后咧，觉得话我下次要再嚟咁样，系啦，咁啊，的确咧就话感受到嗰种嘅开心欢愉感啊。咁啊喺呢一个嘅国庆期间啦，咁佢哋都有好多咧就话更加丰富嘅一啲嘅园游活动啦，譬如什么食西瓜大赛啊、徒手捉鱼大赛啊，咁啊仲有好多嘅礼品啦，送俾一啲嘅小朋友啦吓。咁有好多朋友咧都讲就话喺国庆期间，哇，出去外边去玩啊，咁啊特别往东边去嘅时候咧，往一啲嘅海边去嘅时候都知道。话啲酒店价钱咧就好贵嘅，咁啊，但系其实咧就喺国庆期间咧，就嚟我哋新会呢边玩咧。

0: 日都冇翻屋企食饭噶啦，即系就算系屋企人一齐食饭，都可能都会出去出边消费食饭噶嘛。咁啊，所以咧，最合理嘅就系要调整自己嘅饮食啦，啊，咪舒缓一下自己肠胃嘅负担咁样。咁啊，要清淡一啲啦，吓咪食翻啲易消化嘅食物啦。咁同埋每日都要饮足量嘅水，啊咪适当咧食翻一啲咧就系消食嘅开胃嘅食物啊。咁啊就系暂时咧就唔好食太多零食啦，系啊。
1: 嗱咁啊，仲有咧就系情绪嘅疏导啦，啊摆脱开工嘅嗰个焦虑。首先呢就做一个心理暗示，咁坦然去接纳呢就係适应期嘅存在啦，将工作任务呢就係拆分细化，咁避免呢就急于求成所带嚟嘅压力。仲有呢去做一啲嘅放松技巧，避免呢就係久坐啦，咁保持呢就坐姿超过30分钟之后啦。就起身去喐动一下，呼吸一下，或者咧就做一啲嘅拉伸运动。咁啊，利用一啲碎片嘅时间去听下一啲舒缓嘅音乐啦，吓咁啊，缓解一下呢一个精神紧张吓。咁啊，适量嘅运动吓，可以选择咧就我哋经常都讲嘅八段锦啊呢一啲嘅身心运动，又或者慢跑啦、健走啦、爬楼梯啦、跳舞啦吓呢一啲嘅有氧运动，亦都可以咧喺午休嘅时候咧做呢一个墙壁嘅俯卧撑吓，咁啊垫脚站立啊。又或者咧就单脚站立等等咧，就系对抗一啲抗阻加呢个平衡运动吓。
0: 嗯，系啦，咁啊，相信咧，我哋好多个朋友平时咧都有做开一啲运动嘅朋友咧，就话适应性系比较强嘅，咁啊，好快你会调整好自己咧，就一个开工嘅状态嘅吓。咁啊，希望大家咧就系以全身心啦，就话投入到工作里边啦吓，咁啊，能够咧就话工作如鱼得水啦吓，咁啊，亦都咧就话称心如意嘅吓。

0: 生活不只是苟且，还可以是一次写意的旅程，是同挚爱分享的美味，是令自己开心的每一个小确幸。
1: 乐享生活家是你生活的同行者，我们关心你怎样住得舒适，吃得招积，更乐意和你探索怎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0: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
2: 好啦，咪继续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吓，咁啊响国庆假期当中咧，咪都有人开心，有人愁嘅吓，咁啊因为花咗好多嘅时间响呢一个嘅路上边，但系咧因为一啲嘅即系唔为意啦吓，咁啊一啲嘅唔觉意啊，于是乎咧就响某个地方咧就逗留咗足足咧多成半日嘅时间，咁啊究竟系乜嘢原因咧？我哋一齐咧去睇睇佢啊，究竟去到呢一个嘅游玩嘅景区咧有啲乜嘢？后悔的事情发生啊。
3: 嗯，是啦，我哋即係话去旅行嘅时候呢，就总係有啲时候呢就会係即係话叫留低一啲嘅即
2: 係遗憾
3: 物品。
2: 丢三落四。
3: 是啦，硬係留低一啲嘢，咁样就係即係会即係俾自己呢就去念挂。咁但係呢一位嘅旅游客呢就係佢喺呢一个嘅国庆假期期间呢就去到内蒙古嘅呢个响沙湾景区嗰度玩啊。哇，咁佢留低嘅嘢呢就即係价值连城㗎，即係相对好多普通人我留低个眼镜啊，留低顶帽啊，或者留咗对鞋啊咁啊，但系佢唔系话佢留咗一只金戒指啊，咁啊佢就唔系话即系话普通咁啊留嘅，即系唔系话我跌喺酒店啊留喺边度咁，而系即系佢喺景区嗰度咧就游玩嘅过程里边啦，就咁啊，即系话你知啦，咁啊喺啲景区里边啦，咁啊又有好多嗰啲大自然嘅景观噶嘛吓，咁啊因为呢个叫做响沙湾啊嘛吓，咁啊里边咧就即系呢、這个。个嘅流沙吓，话都几犀利喎！哇，呢、這个游客咧就真系啊，佢系点样即系话跌咗佢嗰啲咁贵重嘅嘢嘅咧？咁样系啊。
2: 嗱咁啊，其实当日嘅晚上咧，因为即系嗰个流沙覆盖得好快啦，咁啊金戒指一跌落去咧，就瞬间就睇唔到啦吓。咁啊，联系景区嘅应急服务队之后咧，工作人员咧就带住探测仪吓，一次一次咁样去响地上边去扫啦吓，咁啊现场人来人往，沙粒咧亦都不断咁样流动。他们反复咁样调试嗰个精度，并且咧就系缩小个范围，点不知咧就系揾到金，即系冇谂到咧就揾到金戒指吓，咁啊呢一个游客咧亦都表示自己非常之惊喜啦，同埋非常之感动啊。
3: 嗯，系啦，咁啊，
2: 即系同大海捞针冇乜分别嘅。
3: 好在佢咧就即系自己知道系边个位置跌。你话如果唔系咧，哇，成个流沙区域咁样咧吓，哇，你真系要去揾啊，都即系就算有啲专业仪器都比较难揾噶嘛。嗱、咁今次景区咧就即系因为佢哋今年成立咗一个八型嘅应急服务队嘅，咁啊即系全部都系景区里边嘅工作人员啦，咁啊就系服务一啲救援啊、寻物啊同埋应急救护嘅工作嘅吓，咁啊即系好似呢个阿女士咁咧就话跌金戒指嘅啦吓，咁啊即系都亦都有唔少游客，譬如话咧就系有啲人啊跌咗手机啊咁啊嗰啲，
2: 跌咗耳环啊，
3: 系啊，咁啊佢哋都成功咁样帮游客咧就系揾翻啊，话咁啊都真系即系好专业啦，好细心啦，服务又周到啦。嗱、咁过往我哋即系有啲时候睇到啲新闻咧，就话国庆假期啊，人头涌涌吓，咁海边有鹿饺子咁但系咧，即系整体嚟讲，睇翻好多景区啦，就即系有啲嘅服务啊，哪怕系好多人都好啦、啊，啲服务系做得都系非常之唔错嘅，咁啊都受到点赞。比如咧就系阿明呢、這个嘅呢、這个鸣沙山嗰边咁样咧，你有冇睇到刷到嗰条嘅视频咧？就话哇，成个鸣沙山嗰边咧就系全部都系啲人啊，咁啊太多人啦，咁啊，但系咧，即系人多，但系佢都唔乱嘅，啊，咁啊，即系该去坐骆驼，系啦，该去坐骆驼嘅坐骆驼，该喺嗰度休息嘅休息，啊，该有啲即系提供嗰啲饮水服务嘅咧，仲有现场嘅嗰啲咁样嘅自动售卖机，咁啊，而且最紧要咧就即系点解大家好评嘅一个咧就话自动售卖嗰啲咁嘅饮水机摆到咧，即系两蚊一支水，即系佢话冇系临时加价，咁呢样嘢咧就令到好多嘅游客咧佢哋感受到哦，咁啊，但系呢个景区嘅服务系做得好嘅，系啦，良心嘅。
2: 有你良心啦，即系唔会咧就坐地起价，唔会话因为呢一个嘅节假日人流多咧、就狠狠就宰你一下吓，即系俾人嘅感觉咧就此地咧就值得一游啦。其实咧佢赚翻嘅咧就系一啲游客嘅口碑啦，咁咪都多人嘅 点赞啦，同埋多人嘅即系好评嘅话吓，咁啊呢一个景区即系
3: 回头客就自动有啦，
2: 系绝对嘅吓，
3: 系 啊玩得咧就大家有温度感啊嘛，系嗱咁啊，阵间我哋又再翻嚟睇睇啦，就话呢一国庆假期哇，咁啊亦都有好多嘅朋友咧就即系去游玩啦，都有好多嘅趣闻，睇下有啲咩嘅有趣嘅事发生喺佢哋身上啊。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镜，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石，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不要大声喧哗了。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3: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2: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3: 保护广电。

0: 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1: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吓、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3: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2: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3: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2: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3: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2: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3: 吓、啊！
2: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3: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2: 仲要撞卖访问纱窗，很满脸啊！
4: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5: 全面贯彻党嘅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0: 坚持党嘅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
5: 搞好人大换届选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6: 秋日暖阳，赏明媚风光，秋风轻扬，头涟漪心上。
7: 983让美好在秋天登场。
8: 乐享生活。

0: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我哋乐享生活家吓，咁啊，睇睇一啲嘅趣闻啦吓，咁啊，究竟乜原因咧吓，会即系做一啲咁样嘅行为啊？
1: 其实咧，就是、大家出门在外咧，总系会发现好多新奇趣怪嘅嘢。嗱，我哋嚟睇睇啦，近日啊，咁啊，有呢一个嘅粤 J288T 吓，咁啊一部咁嘅车咧现身喺河南洛阳一个景区嘅，咁啊点解佢会引人关注呢？就因为喺景区里边呢部车咧就俾景区咧就系话攞咗成20多只咧呢个雪糕桶嚟围住咗佢，咁啊就引起大家关注。咁啊究竟咩事情咧？咁啊据景区相关负责人啊张女士咧就话就表示到咧就话原嚟呢一部嘅网红车啊呢部嘅车咧就停咗喺出现喺佢停车场，佢发现咧就话。一条欢迎视频嘅，咁冇谂到好多人咧就担心安全问题啦，咁于是景区咧就拉嚟一个雪糕桶啊围咗起身，并且话俾游客听咧已经采取措施啦，咁啊请大家放心出行咁话嗱，咁据当中咧就话嚟呢个烧伤神报当中咧就系、是、亦都喺7号嘅时候咧就系、是、表示到啦，就话其实将呢部车围嘅原因咧就话因为好惊呢一部车嘅车主。啊，咁啊，即系佢又会带错人哋兜错路嘅，因为咧就系、是，佢将啲游客咧就即系佢曾经系带啲游客咧就话即系唔知系出行去玩啦，定系点样咧就误导咗啲游客，咁啊就带住啲游客从嗰个前门咧就带到个后门，大概行错成10多公里嘅，你知一啲景区比较大噶啦，啊，咁啊你入系喺个正门入，然后咧后门走嘅，但系佢系带错人哋行咗个后门，咁、啊搞到咧就系即系话啲景区咧就系有啲嘅秩序方面咧就出现咗一啲嘅混乱啦。咁样，咁啊，后嚟有游客咧就打电话咨询，就话：哎呀，使咗钱入景区，一啲景点都冇睇到啊！咁就系即系话投诉呢件事嘅时候咧，就景区佢哋意识到啦，咁啊就发现呢部车停咗喺嗰度嘅时候咧，就即刻就将佢围咗起身吓，仲俾咗一部电动嘅三轮车俾呢个车主，俾佢喺景区代步咁样嘅，系啦。
0: 咁啊，即系带错路吓，咁啊呢一个车主咧就讲俾记者听咧，佢咧就系湖南人嚟嘅吓，咁啊2023年即系先攞到呢个驾照即系开咗3年嘅车，咁啊因为响广东江门咧就毕业，咁啊所以咧就系上咗当地嘅牌照吓，咁啊呢次咧都系被围咧，佢都唔系话十分之嬲啦吓，因为之前咧呢一个嘅车主响高速嘅嗰度塞车嗰阵咧，凭住一己之力咧就将几十部嘅车带入去死胡同嗰度啊一。

0: 夜成名嗱，咁啊，网友咧都纷纷调侃咧，就话见到呢部车嘅时候，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啦吓。个人咧就唔出名，可能个车牌咧就已经出名啦
1: 吓。所以呢次粤 J 咧就多得佢唔少啦。呢个湖南籍嘅靓女系啦，咁啊，即系呢个曾经即系带错路而走红嘅呢个网红啦。咁啊，其实咧亦都俾唔少朋友爆料佢啦，就话哎呀，曾经咧就即系呢部车啊都发生咗几次嘅吓，嗰啲咩又刮蹭啊、吹尾啊。咁啊，曾經咧亦三次啦，就係進門嗰陣咧，就係同啲單車啦，就係有一啲嘅摩擦啊咁樣啦，都俾人哋貼曬標籤噶啦，就話哎呀，咁啊，即係因為可能佢本身呢個車主係中意自己就係即係記錄生活啦，發視頻上網，就俾人哋咧就係貼上咗個標籤。咁啊，佢個人就話咧，就話其實佢技術冇咁差嘅咁樣。
0: 咁啊，即係有時候咧就。其实跟后边嗰啲车辆咧，你又唔好话即系觉得佢系即系熟头熟路嘅一个人嚟嘅，咁啊，即系你唔跟佢，可能你都唔会跟住佢行错路啊。
1: 啲人以为咧就话我哋嚟到当地玩啊，跟住啲当地牌就冇错啦，但系点不知佢系外地人，就系咁样
0: 啊。咁啊，所以就有时候咧又即系唔话怪响嗰个人嘅身上嘅，你可以唔跟人哋部车噶嘛，你自己有你自己嘅导航，你自己有自己游玩嘅攻略吓，咁啊，所以响游玩嘅过程当中咧。就即系唔好话觉得好似应该系咁就跟咗人哋后边吓。
1: 所以其实大家出行咧都系要即系做好啲攻略啦，提前规划啲路线啦，就包括你哋去玩嗰个时候咧。我谂呢个国庆假期大家都有即系了解到当地即系嗰啲咁样交通路况啊，咁然后咧就调整自己啲出行时间。如果嗰条路塞成个几两个钟，你还系去嗰度嘅话咧，咁你咪继续都系塞在路上，你倒不如调整一下自己嘅即系呢个高速个路段，你选边段。或者是几点，或者是延后，或者 是提前这样，即是要合理的规划，那你这个假期才会玩得开心的嘛，
0: 规避一些的拥堵路段。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明天的同样时间再见。
1: 拜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江门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江门市出口不锈钢餐厨具36.2亿元，同比增长13.7%。其中，新会区重点家居出口企业江门市浩盈家居用品有限公司对美国出口增长势头亮眼，1至8月对美国出口1.2亿元，同比增长1.3倍。聚焦企业出口面临的现实诉求，江门海关所属新会海关为企业细致解读美方最新政策，指导企业完善生产、检验、品控全流程自检自控体系。在通关服务方面，该关持续依托大湾区便捷通关优势，落实预约通关、优先查检、快速出证等便利化措施，大幅压缩货物通关时长，降低企业物流和时间成本，高效保障出口货物随到随检、快速放行，确保订单按期交付、顺利出海。国庆假期，新会楼市迎来显著升温，全域成交表现亮眼，多项指标实现高位跃升。据统计，1日至7日，全区累计销售商品房201套，同比增长84.4%，成交总面积22900平方米，同比增长92.4%，成交总金额2亿4801万元，同比大幅增长101.5%。从区域分布看，枢纽新城片区凭借完善的商业、教育、交通配套及成熟居住氛围，成为市民置业热门板块，假期销售115套。各镇楼市同步回暖，依托宜居环境与高性价比优势，持续释放置业潜力，假期合计销售30套。2026国庆假期期间，广东省文旅市场安全稳定，文旅消费持续增长，呈现珠三角与粤东、粤西、粤北四大廊道文旅市场齐头并进，城市文旅与乡村文旅联动发展的良好格局。据初步测算，2026年国庆假期，全省接待游客6278.9万人次，实现旅游花费584.4亿元，日均分别同比增长10.1%、8.9%。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亿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欢迎来龙餐馆》《小猪佩奇完美假期》位列票房榜前5位。国际能源署7日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3: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4: 哎呀，哇，边个放个暗器喺度啊？我只脚趾啊！
5: 唔好意思。

0: 女博士，你冇事啊嘛？我今朝买咗一大袋黄瓜放喺度，唔记得摆埋边。哎呀，唔好意思啊！
1: 你买咁多黄瓜做咩啊？乜家阵啲黄瓜特价一斤送三斤啊？
0: 唔系，系我咧呢段时间黑眼圈太重啦，咪买啲黄瓜翻嚟攞嚟敷啦，可以有效咁消除呢个黑眼圈嘅。俾条你试下。
1: 你错啦，敷呢个黄瓜片呢可以有效消除黑眼圈呢是无依据的。
0: 咁啊，
1: 虽然敷黄瓜片可能提供暂时的缓解效果，令到人觉得舒服啲，但
0: 是
1: 从呢个原理上面讲，呢种方法呢就唔係好可能对呢个黑眼圈嘅根本原因产生显著影响。
0: 咁点啊？你睇我黑眼圈
1: 嗱，你有黑眼圈嘛，最好呢就搵医生就睇下，判断黑眼圈嘅类型，先至可以分析追溯到发生嘅原因，对症治疗。
0: 吓
1: 啊，专业人就做专业嘢，先至可以有效消除黑眼圈。
0: 咁我啲黄瓜咪浪费晒，睇嚟呢排日日都要餐餐食黄瓜先得咯。
2: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带大家走进崖末，探查一位红色宣传员，他就是阮克老。讲起阮克老的故事，就要追溯去到抗日战争时期。他是一位在粤中和南潘顺中地区活跃的一位红色宣传员。他运用在革命圣地延安的陕北公学学到的革命理论，采取演讲、办讲座、印发宣传刊物、创作或者教唱革命歌曲等多种的形式，鼓舞前方抗日队伍的士气，宣传发动敌占地区人民群众，建立红色根据地，为挽救民族危亡，为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才干和精力。后来在随东江纵队北撤山东烟台解放区的行军当中不幸病故，之后更被追认为革命烈士。阮克老又名阮老，别名阮北汉，他的笔名叫做阮祥，是当时新会县崖西横水五村人，即是我们如今的崖末镇人士，世居江门市沙仔尾文明里。阮克老出身贫寒，年少丧父，他和母亲妹妹阮淑琼三人相依为命。他的童年在江门就读小学，后来考入新会县师范学校，他刻苦学习，天资聪颖，爱好文学、美术、音乐和手工艺，在校期间成日为报社写稿，帮人哋画画、修整钟表、衣车、水笔等等，乐于助人。去到1936年，阮克老在新会崖西勾坑头小学任教，他经常阅读进步书刊，关心国家大事，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十分不满，成日向同事推荐学习大众哲学、列宁主义概论等进步书刊，积极向学生宣传革命思想。当时阮克老就结识了青年女教师曹健，后来也都同他结为革命伴侣，共同投身去到抗日酷吏当中。在1937年七七抗日战争爆发，阮克老为了追求革命真理，毅然离开了自己的母亲和妻子，经历千山万水去到延安，在中共中央开办的陕北公学歌书学习。在1938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学习期满就被派回来新会县从事党的地下工作。那阮克老回来新会之后，他的工作又是怎样开展的呢？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红色宣传员阮克老的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3: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采取安全性行为，远离艾滋病。性行为时全程正确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的最有效

0: 措施之一，发生了不安全的性行为，应响医生评估和指导下72小时内尽早使用阻断药，可有效减少感染风险。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1: 小心金
2: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 金博士啊，成日都听讲三清理四整治，究竟是清理咗啲乜嘢，整治咗啲乜嘢呢？
3: 你唔使咁急住，等我同你慢慢讲。三清理指嘅就系清理穿巷道及生产工具、建筑材料乱堆乱放，清理房前屋后同埋穿巷道杂草杂物、积雪垃圾，清理沟渠、池塘、溪河嘅淤泥、漂浮物同埋障碍物。
1: 哦，咁四整治系乜嘢啊？
3: 四整治指嘅就系整治垃圾乱抌乱放，整治污水乱排乱倒，整治三线乱搭乱挂，整治违规建筑和非法占用。同时还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排查，基本消除农村较大面积黑臭水体，深入实施五边环境整治。五边指的就是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咁就可以建设日居环境长效管护机制。
1: 咁即係话呢，全方位无死角咁美化乡村环境啊。
3: 係㗎係㗎，咁就可以令到乡村颜值大提升，群众生活更舒心啦。
0: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0: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4: 防蚊滅蚊1130行动，
5: 上落班一分钟清积水，
4: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5: 每日三分钟排查滋生地，
4: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1: 新会区人民政府森林防火禁火令，为有效保护森林资源，维护生态平衡和公共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广东省森林防火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我区实际，特发布森林防火禁火令。一、禁火时间2026年9月29日至2027年5月5日。二、禁火区域，全区所有林地以及距离林地边缘30米范围内区域。三、森林防火禁火规定，禁火时间内在禁火区域内禁止下列行为：一、未经许可携带火种进入林区林地；二、上焚烧纸、烧香点烛；三、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四、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五、吸烟、野炊、烧烤、烤火取暖；六、烧黄蜂、分蛇鼠、烧山狩猎；七、炼山、烧杂、烧灰积肥、烧荒烧炭或者烧田基草、甘蔗叶、稻草、果园草等；八、林区动火施工作业；九、其他容易引发森林火灾的用火行为。凡违反本禁火令的，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广东省森林防火条例有关规定，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等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火情，应当立即报告当地人民政府或者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电话0750-6612-350，或者拨打12119-119-110报警。
6: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6: 秋念霜华，
7: 冬煮茶。FM 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赏人间芳华。

problem. Don't you have any pressure?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1: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2: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3: 全民反责，灵魂拷问。
0: 网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4: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0: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6: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0: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爷。
8: 秋日暖阳，赏明媚风光；秋风轻扬，头涟漪心上。
9: 983让美好在秋天登场。

0: 四个在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98.3
2: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陈皮是很多新会市民屋企的祖传奢侈品，它不单止可以入药，还可以煲汤、泡茶、做菜，可以称得上是养生百搭小能手。陈皮主要有两大功效，行气的作用和燥湿化痰，用来冲茶、煲汤、入药最好不过。除了用陈皮来冲水饮之外，平时煲汤，尤其是用肉类煲汤的时候，可以适当加新会陈皮。一方面令食物更具风味，另一方面陈皮有行气的作用，可以减轻食用肉类产生的油腻感觉，有助我们的肠胃消化和吸收。推荐陈皮老鸭煲冬瓜、陈皮鲫鱼汤、陈皮合桃人粥，各位街坊记得回去试一试啊！新会陈皮小课堂，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3: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1: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3: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1: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3: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1: 第六招，人人出门涂驱蚊液。
3: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4: 春赏绿芽，
5: 夏听蛙，
4: 秋猎霜华，
5: 冬煮茶。
2: FM 98.3
4: 新会电台，
2: 陪你看四季流转，
4: 赏人间芳华。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2: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一一就要懂呼叫。
3: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4: 喂，兄弟，作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嗦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5: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4: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6: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0: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7: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8: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7: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9: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0: 秋日暖阳，赏明媚风光。秋风轻扬，头涟漪心上。
11: 983，让美好在秋天登场。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咁睇到咧牛雕江呢個位置啦，咁依家咧車流量就唔算係好大噶。咁仲有咧華僑中學對開嘅路口，依家行車都順暢，但係咧廣州大道西金沙對開嘅路段咧就比較多車啦。咁啊現時咧見到呢度往匯城方向嘅車道係繁忙中噶，出途徑呢邊嘅時候咧各位就要多加留意啦。除此之外咧，亦都睇到我哋嘅萬達廣場咁對開嘅路段咧，依家路面嘅車流量就唔算係太大，目測依家咧行車還比較順暢。咁但系咧就睇翻我哋交通大厦对开嘅路口，已经系抢先繁忙啦。特别咧就系银路大道转过嚟交通大厦方向呢边车道咧，现时都系比较多车噶。再咧就系我哋发达公司对出嘅生活大道西路段往城区方向嘅车流量，亦都增加咗嘅。途经呢边嘅时候都要注意啊！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江门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江门市出口不锈钢餐厨具36.2亿元，同比增长13.7%。其中，新会区重点家居出口企业江门市浩盈家居用品有限公司对美国出口增长势头亮眼，1至8月对美国出口1.2亿元，同比增长1.3倍。聚焦企业出口面临的现实诉求，江门海关所属新会海关为企业细致解读美方最新政策，指导企业完善生产、检验、品控全流程自检自控体系。在通关服务方面，该关持续依托大湾区便捷通关优势，落实预约通关、优先查检、快速出证等便利化措施，大幅压缩货物通关时长，降低企业物流和时间成本，高效保障出口货物随到随检、快速放行，确保订单按期交付、顺利出海。国庆假期，新会楼市迎来显著升温，全域成交表现亮眼，多项指标实现高位跃升。据统计，1日至7日，全区累计销售商品房201套，同比增长84.4%，成交总面积22900平方米，同比增长92.4%，成交总金额2亿4801万元，同比大幅增长101.5%。从区域分布看，枢纽新城片区凭借完善的商业、教育、交通配套及成熟居住氛围，成为市民置业热门板块，假期销售115套。各镇楼市同步回暖，依托宜居环境与高性价比优势，持续释放置业潜力，假期合计销售30套。2026国庆假期期间，广东省文旅市场安全稳定，文旅消费持续增长，呈现珠三角与粤东粤西粤北四大廊道文旅市场齐头并进，城市文旅与乡村文旅联动发展的良好格局。据初步测算，2026年国庆假期，全省接待游客6278.9万人次，实现旅游花费584.4亿元，日均分别同比增长10.1%、8.9%。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亿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欢迎来龙餐馆》《小猪佩奇完美假期》位列票房榜前5位。国际能源署7日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

0: 放约1亿桶石油。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2: 睇睇嚟紧我哋生活方面嘅天气情况啊，气象台预测到啊，听日我哋区会系多云到晴，气温系23到31度，吹两到三级嘅东北风，湿度系40%到70%之间。后日咧会系晴天，气温系23到31度嘅。咁气象台亦都预测到啦，预计我哋区未来一周晴朗干燥，天气持续，早晚清凉，昼夜温差大。咁天气咧越嚟越干燥啊，大家就要注意森林防火同家居用火用电安全啦。好啦，呢一节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3: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系晓云。環境執法咧係冇呢個空窗期嘅嚇，哪怕咧係喺夜晚啦，我哋嘅守護亦都係依然在線嘅噃。咁最近啦，江門市生態環境局生活分局嘅執法人員啦，就喺一次夜間突擊檢查當中啦，發現咗有一家金屬製品企業嘅感應電爐正係冒住大量嘅白色煙霧，咁而旁邊嘅廢氣治理設施咧，卻係靜靜地瞓著咗，冇啟動到嘅。呢個就導致咗生產廢氣咧未經過任何嘅處理，直接係排到咗外頭。咁今日咧，我哋特別係邀請到江門市生態環境局生活分局嘅李工嚟同我哋具體講講呢一單案
5: 嘅。是的，主持人，我们现场检查的时候就发现呢，这个企业存在不正常运行大气污染防治设施的环境违法行为。这种故意不开启治理设施等废气直排的行为呢，属于典型的通过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
4: 那对于这样的行为呢，法律是怎样规定的呢？
5: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99条的第3项，通过逃避监管的方式来排放大气污染物的，由生态环境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100,000以上100,000以下的罚款。我们已经对这个企业依法立案，处以100,000元的罚款，并且责令其立刻整改。除此之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63条第3项，这一类的行为如果尚不构成犯罪的，除了行政处罚以外，相关的责任人员还可能被移送公安机关面临行政拘留的。
4: 多谢李工的解读。这一宗案件再一次向所有排污企业敲响了警钟，污染防治设施必须要与这个生产设备同步运行，绝对不能够心存侥幸。好了，今期内容就这么多，下期再见。
1: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4: 小声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7: 金博士啊，成日都听讲三线整治啊，咁三线系指边三线噶？
6: 嗱，三线指嘅就系电力线、通讯线、广播电视线呢三线。
7: 哦，即系电线、网线、电视线嗰啲。就有啲时候咧，见到农村上空嗰啲线啊，乱晒龙，好似蜘蛛网咁啊，真系好难睇噶。
6: 系，你讲得冇错啊。由于历史嘅原因，农村三线乱搭乱挂嘅现象比较普遍。既影响了村容村貌，亦都存在安全隐患啊！
7: 点搞啊？
6: 嗱，百千万工程就是要有效咁样去消除辖区内三线乱搭挂乱象，规范三线及弱电通讯设施建设流程。
7: 咁规范之后咧，又会点噶？
6: 嗱，规范咗之后，就会令到乡村天际线更加清爽、更安全、更加靓啦！
7: 哇！
6: 你想象下，抬头一望。蓝天白云睇得清清楚楚，冇晒啲蜘蛛网，系咪舒服翻晒咧？
7: 系啊，环境靓咗，心情都会靓啲噶。5年显著变化，真系睇得到，感受得到啊！
3: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3: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防蚊灭蚊7天7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4: 春赏绿芽，
8: 夏听蛙，
4: 秋连霜华，
8: 冬煮茶。FM 98.3，
4: 新会电台，
8: 陪你看四季流转，
4: 赏人间芳华。

一开始只是想要一张睡觉的床，累了倦了能够有个休息的地方，在城里奔波为了不大不小的梦想，磨练放手再苦都要下。可有了一张床又要更大的房，最好最好还有一个精致的走廊，有了这些觉得地铁公交不妥当，有了名贵车子又嫌包包别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融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5: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6: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人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2: 啊，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 吓、啊？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2: 哦，系、啊，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哎、呀！哎，
1: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2: 三宝？
1: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2: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2: 真系，阿 wing
1: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2: 咩礼物啊？
1: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2: 阿 wing
1: 包包，
2: 阿 wing
3: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知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4: 秋日暖阳，赏明媚风光，秋风轻扬，头涟漪心上。
5: 九八三，让美好在秋天登场。

0: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活分局特约播出。
1: 各位街坊大家好，我是晓云。又到了一年的参保季，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2027年度江门市城乡居民医保开始缴费了。2027年度江门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标准呢，就是每个人430元。咁集中缴费期就是2026年的9月至到12月。咁已经是办理了银行代扣代缴的参保人呢，记得是留意返扣费账户是不是足够430元。以免呢因为余额不足而导致扣费失败，从而呢是产生这个待遇等待期。咁正在参加职工医保的朋友呢，就是不可以再重复参加居民医保的。咁讲下大家最关心的待遇等待期。如果城乡居民2025年到2026年度都正常是参加这个居民医保，那2027年度呢在集中参保期完成参保缴费，那就属于连续参保，就不会触发这个待遇等待期的。那自2027年1月1号起呢，是正常地去享受居民医保待遇。咁如果2025年到2026年度均系正常参保，但系集中缴费期未参加2027年度城乡医保嘅，咁就属于未能够连续参保，就会触发三个月固定待遇等待期。缴费到账满三个月之后咧，先至系可以享受呢个医保待遇噶。如果参保人2025年度和2026年度都没有参加到居民医保，即是说断保了两年，到了这个2027年度，虽然他是在这个集中参保期里面去办了这个的参保登记和交了钱，但是因为断保两年，所以是属于未连续参保，按这个规定固定待遇等待期是三个月，再加上断保一年是要增加的变动待遇等待期一个月，咁夹埋咧一共系四个月待遇等待期。而新生儿啦、个人缴费部分由政府资助嘅困难人员等等特殊嘅群体啦，待遇等待期系另行规定嘅。医保咧系一份嘅安心，更加系一份嘅保障。咁记得按时缴费，连续参保啦。今期嘅节目就到呢一度，多谢你嘅收听。更多嘅医保政策可以系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2: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3: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4: 我在江门20多年啦，是老江门啦。
3: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2.0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

0: 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1: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齐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2.0先。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3: 下周5: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7: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首先關注到嘅係牛雕江呢個位置，咁而家呢度咧車流量係有所增加嘅。咁另外咧，經過呢邊嘅時候，你都要注意一下啦。華僑中學對開嘅路口位呢度亦都係繁忙起身噶。江西大道西金沙對開嘅路段呢度係比較多車，雙向嘅車道都見到係繁忙中，特別往匯城方向呢邊車道咧一路都係比較多車噶。除此我哋都睇到我哋嘅萬達廣場對開呢個路口位咧，亦都係多車咗嘅。咁另外咧，就嚟到呢一個啟超大道，咁以及咧就係話同我哋金州路交界嘅呢一個路口位啊。咁呢度亦都車流量比較大，途經呢段路時要小心。再睇翻我哋交通大廈對開嘅十字路口啦，銀路大道轉過嚟交通大廈方向嘅車道，現時都係繁忙多車嘅。咁最後咧，亦都關注到我哋嘅深匯大道西發達公司對出嘅車道往城區方向嘅車流量啦，咁亦都係比較大。途經相關路段嘅時候，各位就要多加留意啦。好啦，呢一次嘅實時路況就到呢度。
8: 路況資訊由深匯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實時路況，祝你一路平安。
9: 普法速遞由深匯區司法局特約播出。
10: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9: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11: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近年来，博主开设直播间，以穿搭或配套等方式为不少商品吸引更多的客户购买，但一些商家未经博主同意擅自截图转用直播间博主穿搭效果引流服装销售，要不要承担法律责任呢？我们现在同大家谈下。近段时间，某地一网络商家使用可以识别为博主朱某的图片用于经营售卖商品的链接展示，且未能够提供证据证明获得图片肖像权人朱某的允可，这个不属于法定合理使用肖像的情形。根据我国文化典第1018条规定，自然人享有肖像权，有权依法制作、使用、公开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肖像。肖像是通过影像、雕塑、绘画等方式，在一定载体上所反映的特定自然人可以被识别的外部形象。同时第1019条第一款有提到，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综上，法院认定商家存在肖像权侵权行为，酌定该公司向朱某赔偿损失2500元。在这里温馨提醒网络商家要尊重他人肖像权，规范经营行为。同时，各位市民如果个人遭遇肖像权侵权，要及时通过录屏、公证等方式固定证据，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10: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12: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听众朋友，呢一度系电博士安全用电小贴士，你知唔知道啊？居家用电安全系藏喺生活每一个细节入边噶。出门之前记得关电源，电器长期待机唔单止耗电，仲可能引起线路过载。记得养成人走电断嘅习惯。插座旁边唔好堆放易燃物，湿手更加唔可以碰开关，呢一啲小事都系安全嘅第一道防线。老旧电线要及时更换，大功率电器唔好共用一个插板，儿童房最好系安装防触电保护盖。

0: 非区管医疗卫生单位专项巡查工作已全面展开，时间从2026年7月13日到10月13日。巡查组设立专门联系电话同信箱，接受群众对被巡查单位的问题反映。区委第一巡查组负责对汇城街道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区皮肤医院、含苍山院区、经济开发区医院、岩门镇卫生院、古井镇中心卫生院开展巡查，联系电话18826163101。区委第二巡查组负责对区第三人民医院、双水镇中心卫生院、罗坑镇中心卫生院、大鳌镇卫生院开展巡查，联系电话18826163102。区委第三巡查组负责对区第二人民医院、沙堆镇卫生院、三江镇卫生院、木洲镇中心卫生院开展巡查，联系电话18826163103。区委第四巡查组负责对区结核病防治所、大泽镇卫生院、思前人民医院开展巡查，联系电话18826163104。专门邮政信箱：江门市深水区邮政信箱001号，区委巡查组，邮政编码529100。
1: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1分钟清积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3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2: 搞好农业普查，把握三农发展，请积极配合普查员上门普查，如实提供信息，所有数据严格保密，仅用于国家制定惠农政策，请你放心。
3: 新会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已进入清查摸底关键阶段，2026年9月起。普查员将走村入户，摸清我区农业家底，请你积极配合，依法如实普查。
4: 春赏绿芽，
5: 夏听蛙，
4: 秋念霜华，
5: 冬煮茶。FM 98.3
4: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4: 赏人间芳华。
6: 先嚟睇下今日热搜，新会高质量发展10条正式发布。
7: 而家我哋嚟到新会陈皮初处中心，睇下我哋嘅陈皮系点。
8: 睇到卫星云图，气象台预测今日夜间台风。
9: 新闻新政新动向，周一至周五傍晚5:30，城市多面睇，同你睇睇城中大小事。

0: 好嘅，开始我哋嘅城市多面睇啦，嚟到傍晚时分咁点半得后，一定听啊，咁同大家一齐咧分享下我哋城中一啲嘅热点话题吓。嗱，咁国庆假期结束翻嚟嘅工作日第一日啦吓，咁睇翻啦，大家个话题都离唔开呢、这个国庆假期去咗边度玩啊吓，有点样嘅收获咁样吓。咁讲起收获嘅话，的而且确啦，我哋呢个国庆假期啦，我哋生活嘅文旅市场啊，就真系收获满满啦吓，因为咧我哋文旅市场热度系持续走高噶。咁譬如咧，我哋国家四级景区启超故里小鸟天堂。人气旺盛，咁啊众多大湾区嘅亲子家庭咧，亦都将我哋深回作为短途游嘅首选啦。啊，主打呢个人文研学同埋生态观光嘅桌方式，亦都令到我哋嘅文旅市场吓咁啊，可以讲话呢个活力系充满系一个非常之开心嘅氛围啦吓。嗱，咁啊睇翻啦，启超故居亦都成为咗咧热门嘅研学点位啊，好多家长啦都等带小朋友过嚟咧，就系话啊观展研学啦吓，听下我哋嘅讲解员嘅讲解啦，啊深切咁去感悟啦。少年强则国强的精神内核，我们在这个研学游览当中厚植爱国情怀。那下边来听一下汕尾的游客小景是怎么说的。
1: 我特地让我爸爸妈妈从汕尾来到新会来看梁启湘先生的故居，我也要学习他的爱国的精神。
0: 系咁睇嚟咧，我哋启超先生嘅小粉丝真系唔少嘅吓，咁啊有其他地方嘅人特登过嚟捧场嘅吓。嗱，咁睇翻数据显示啦，10月1号到4号啦，梁启超故居咧参观嘅人数咧同比增长超60%噶，宴客游嘅热度系一路攀升啊。嗱，咁啊旁边嘅吓呢个小鸟天堂国家湿地公园啦，同样系客流爆满啊。咁作为咧巴金先生笔下嘅知名生态地标，咁景区咧杜牧成林嘅古榕胜景啊，万鸟翩跹嘅一个水乡风光。亦都吸引咗大量嘅外地游客啦，过嚟打卡噶。嗱，游客啦，或者系乘船啊，穿梭喺我哋嘅榕林秘境，又或者咧就系沉浸式咁去领略啦，课本。

0: 当中嘅自然美景啊，又或者去到我哋嘅步道嗰度吓漫步，观赏一下我哋沿途嘅风景吓，定格我哋水乡嘅生态画卷。嗱，深圳啦、中山等地嘅游客啦，都纷纷点赞我哋新会秀美风光同埋优质嘅生态环境啊！我话俾你听下吓，咁嚟自深圳嘅游客小晴同埋陈同学系点讲？
1: 喺中山过嚟玩两日，生活嗰个地方好靓，
2: 感觉这里的榕树很壮。这里的生态环境非常的好。
0: 咁为咗应对呢个假期啦，下楼高峰啊，咁我哋景区系提前啦，研判下楼情况，细化服务保障举措，咁全力咧去维护呢个游览秩序，筑牢安全防线，为我哋嘅游客啊，营造安全舒适嘅游玩环境嘅。嗱，咁依托啦，深厚侨乡人民底蕴啦，同埋优质生活资源、生态资源啦，咁我哋深会啦喺国庆假期啦，亦都系收获咗超高嘅人气，咁成为咗大湾区短途游热门目的地。咁呢一座侨乡小城啦，就以独特嘅文旅魅力，全方位咁去提升游客出游体验，展现出了强劲嘅文旅发展潜力啊！咁除咗我哋嘅景区景点之外啦，我哋嘅乡村游都好受欢迎噶吓。咁啊，睇翻我哋嘅非遗展演啦、温泉度假啦、田园野趣等等多元嘅体验，亦都系吸引咗周边嘅游客啦过嚟啦，系玩下吓。咁啊，各地嘅游客啦喺我哋侨乡啦青山绿水之间度过咗一个开心又惬意嘅长假。嗱，咁喺假期入边啦，我哋衙门镇嘅京梅功夫桥村吓，处处咧都洋溢住节日嘅氛围。赛里佛文化广场更加系俾啲游客咧塞到水泄不通吓。咁啊，现场咧吓，鼓点一响，咁我哋咧色彩艳丽嘅醒狮啦，亦都系进行咗一场非常之热闹开心嘅一个展演啊！咁好似有啲好惊险嘅动作咧，譬如系踩车啊、跳高桩啊咁样啊，呢啲咁难度高嘅动作咧，就系接连上演啊！咁啊，亦都系收获咗现场好多观众嘅阵阵惊呼声同埋掌声啊！据了解吓，咁作为我哋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赛里佛权嘅发源地啦，咁我哋京梅村啦喺10月1号到5号期间啊，每日都是上演两场的这个醒狮要惊梅的赛里佛武术醒狮表演的噃，咁啊亦都有中山游客过嚟啦，就凑热闹啦吓，嚟听下嚟自中山的游客万生是点讲。
3: 国庆假期嘛，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个中华武术这个源远流长，这赛里佛这个好的一个精神传承。金梅村的话，我感觉还不错，很干净，而且很古朴，值得来看一看。
0: 咁啊，不同于衙门京梅嘅喜庆热闹啦，咁游客咧喺古多温泉度假区咧就可以感受到另外一番嘅松弛感啊。咁国庆期间啦，我哋度假区咧亦推出咗捉鱼赶鸭啦吓，仲有呢个激情冲浪、草坪烧烤、户外 K 歌等等嘅亲子活动，令到我哋游客咧可以系尽享惬意假期。咁位于咧双水镇嘅八贝糕比比亲子乐园吓，仲有我哋七星山亲子牧场啦，喺呢个假期入边咧，亦都系推出咗好有趣味嘅特色活动。吸引咗珠三角多地嘅家庭游客咧过嚟打卡游玩嘅，咁啊乡村亲子游亦都迎嚟咗客流高峰啦。咁下边咧，我哋嚟听下啦，八贝糕嘅工作人员吓，咁啊陈生吓，咁仲有咧我哋嘅七星山亲子牧场嘅工作人员啦，张生啦，以及咧就系嚟自我哋珠海嘅游客蔡女士系点讲嘅？
4: 园区内酒店客房已经爆满，周边家庭游客居多，客流量比平时上涨50%。为了迎接游客，推出了吃西瓜大赛、徒手抓鱼大赛，还有现场互动派送小礼品等丰富的活动。
5: 那我们国庆期间对比平时的客流量大概增长了3到4成左右，我们还添加了几个巨型巨大的热气球，那他们就在我们的17牧场，那欢迎大家过来我们这边打卡拍照留念。
6: 从珠海这边开车过来的，因为这边一看环境好，有小动物嘛，然后视野又开阔的，然后空气也好，就很适合家里拖家带口的来。个人是比较喜欢咱们那边山顶咖啡那边的山羊群。
0: 是啊，那些山羊好热情啊，见到人的话呢就好像是见到他们很喜欢的宠物这样啊，殊不知其实呢他们是我们很喜欢的宠物，大家都会带着食品去喂他们啊。那么看回从京梅村的一个古典啦醒狮啦，再到我们古德温泉的星光普池啦草坪欢歌啦，再到我们双水镇的亲子牧场的捉鱼啊热气球啊，我们的深会乡村游啦可以说以多元体验啦，配就了 有一幅橋鄉長假圖景，唔單止令到八方嘅遊客啦，喺呢個青山綠水之間啦，揾到咗拖家帶後嘅鬆弛感，亦都令到當地鄉村遊注入咗持續升。

0: 嘅活力啊！唔單止係話一啲嘅景區景點啦、鄉村遊啦，其實我哋喺呢個國慶期間咧，亦都有好多嘅文藝展演嘅嚇。咁而呢一個嘅演出咧，亦都吸引咗唔少朋友嘅關注嚇。講嘅咧就係我哋10月4號晚啊，呢個曲耀山河禮讚華誕嚇，南海道教新會三地曲藝國慶交流展演咧，就喺新會大榕城咧就精彩上演嘅。嗱，三地曲藝名家啦，同埋愛好者咧就齊聚一堂，咁傾情獻藝，為大家咧就奉上咗一場韵味十足嘅岭南曲艺呈现。嗱，今次咧展演咧汇集咗呢一个曲艺表演唱啦，吓，仲有呢一个粤语相声啦，新编嘅小粤剧啦，粤曲自知戏啦，粤曲说唱啦，等等吓多元嘅曲艺节目，咁啊兼顾经典传承同埋创新表达。嗱，咁啊呢一个演出咧就喺粤曲表演唱吓《穆桂英巡营》当中系拉开咗序幕嘅。咁随后啦吓，我哋嘅《摇滚欢歌》啊吓，《超军出塞》又演。《惊梦》等等呢啲经典嘅曲目咧，亦都系轮番登场。咁而粤语相声吓《盏鬼粤语》咧，好生动咁展现咗啦我哋粤语方言嘅一个独特趣味同埋文化魅力。咁仲有呢个新编嘅小粤剧吓《索托飞人》啦，就为呢、这个传统戏曲咧注入咗全新时代嘅一个内涵啦。咁而我哋台上嘅演员啦，咁佢哋精湛嘅表演亦都赢得咗现场观众阵阵嘅热烈掌声啊！下边咧嚟听下啦，我哋广东省吓曲艺家协会副主席陈影河咁，同埋咧我哋嘅市民李小姐，佢哋系点讲？
1: 在场嘅演员有老中青三个阶层。尤其是見到很多年輕活潑的有活力的小演員，我覺得呢這個在我們粵劇曲藝的傳承方面是非常有意義的。今晚通過一曲曲的粵韻，能夠將傳統的嶺南的粵劇曲藝的美傳播給我們在座所有的觀眾，讓他們感受到我們粵劇粵曲傳統的美。
2: 能够在家门口看到三地曲艺高手同台演出非常之精彩啊！这一种接地气的文化活动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曲艺的魅力，希望以后多些举办类似的曲艺演出。
0: 嗯，是啊，我都好支持啊。那这一次的交流展演呢，就以粤韵基家国情怀以曲艺礼赞盛世华诞，咁仲推动咗南海道教新会三地的文化联动，是擦亮咗我哋啦岭南曲艺特色文化名片，亦都助力咗我哋曲艺文化的传承同埋弘扬啊。
3: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4: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3: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4: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3: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5: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6: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5: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6: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7: 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3: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2: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3: 啱啱啱。

0: 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 佢啊，做埋喺屋企请直睡，搞到呢嘢上神难，佢开医生喎。
0: 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2: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2: 好在虚惊一场。
0: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2: 我知。
0: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烂。
1: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2: 阿二叔公支82年嘅红酒咯。
3: 吓？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4: 秋日暖阳，赏明媚风光。秋风轻扬，头涟漪心上。
5: 983，让美好在秋天登场。

0: 从城市到乡村，
1: 从城市到乡村，
0: 从山间到田边，
1: 从山间到田边，
0: 我哋陪你看世间嘅变迁。
1: 世间嘅变迁，
0: 周一至周五傍晚五点半，城市多面睇，
1: 同你数发展嘅脚印，听时代嘅声音。
2: 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啊，咁啊，其实讲喺呢个假期嘅话咧，大家可以玩得咁开心，我哋啲节目可以搞得咁丰富，系离唔开我哋好多，好多人嘅努力嘅，因为佢哋咧都系放弃自己嘅假期啦，吓咁啊，坚守喺自己嘅岗位上边吓，去保障我哋咧呢个假期过得开心，玩得开心啦，系咪？咁好似咧喺呢个国庆假期啦，我哋生活公安啦就坚决啦咁去贯彻啦上级嘅一个工作安排部署啊，咁啊全警动员吓，全程坚守，咁啊从严从实从细咁去落实啦各项嘅安保举措，圆满完成啦呢个国庆假期安保工作，确保咧全区嘅社会治安秩序平稳吓，咁大家啦可以喺呢个平安祥和当中啊度过我哋嘅国庆佳节啊。咁啊睇翻啦喺假期期间啦，我哋生活公安机关啦系全警动员啦，咁严格落实啦24小时值班备勤制度啦，咁最大化咁将警力咧就摆喺街面上边吓，压到一线，咁强化咧就系见警灯、见警车同埋见警察啦。而他们亦都围绕辖区的商圈啦、景区啦、交通站、场广场、公园、大型活动现场等等下人员密集的场所，构建就是点上值守、线上巡逻、面上管控的一个立体化巡防格局，加上我们一个巡逻的频次啦、现场值守的时间，提升见警率、管事率和震慑力，确保是遇到突发事件能够快速反应、妥善处置、有效地去压制街面的违法犯罪，等市民可以是时时见警，处处安心。仲有在交通方面，针对这个假期人流车流增多的特点，我们生活公安交警他们也都在重要的交通路口、商圈周边去增设一些执勤岗，去体实这个假期的车流高峰，科学去疏导交通，排查这个道路的隐患，严查交通违法，出力去保障主干道路、景区完成一个畅通有序，避免长时间大范围的拥堵，以及就是减少这个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咁啊，除此之外咧，佢哋亦都会采取咧，就系唔定时、唔定点设卡去检查吓。咁啊，检查呢、严查呢酒驾、醉驾啦，无证无牌、乱停乱放等等呢啲交通违法行为，咁啊，去捉牢我哋嘅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啊。系噶，咁啊，除咗街面上边可以睇得到嘅警力，咁喺背后咧，亦都有默默坚守嘅一个力量噶，咁啊，佢哋亦都充分运用大数据啦、视频巡查等等呢啲智慧警务手段，咁啊，精准咁去掌握我哋辖区啦各个景点嘅客流变化，咁啊，实时咧去调度警力资源，快速去处置各类嘅突发警情噶。咁我哋讲话咧，从朝到晚，从街头到巷尾，从我哋嘅乡镇到我哋。警区

商圈啦，我哋公安叔叔啦都系24小时不间断咁去坚守吓，可以讲话啦，就系为我哋呢个假期能够系平安吓，同埋开心咁度过啦，就系助力不少噶吓。嗱，咁啊，虽然假期结束咗，但系咧佢哋嘅工作啦就未结束噶，因为咧就睇翻最新嘅消息讲到啦吓，咁啊将会喺全市范围内啦系严管严控3个月吓，点解咧吓？咁啊为做好呢个 ABEC 会议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嘅保障工作啦，咁筑牢呢个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咁我哋咧就睇翻9月下旬到12月底啦，江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啦会喺全市范围内咧就开展呢个道路交通秩序吓严管严控3个月专项行动嘅，咁会重点整治咧，第一个就系摩电车辆啦，重点会查处下我哋啲摩托车二轮电机有冇即系话唔按规定行车或者系行一啲唔该行嘅一个车道啦，又或者系闯红灯逆行或者系违法载人唔戴头盔无牌无证等等吓，呢六类嘅违法行为。咁仲有咧就系三车领域啊，第一个咧就系会严厉打击我哋嘅面包车、大客车、大货车嘅超员超载啦、疲劳驾驶啦、非法改装同埋非法运营等等严重嘅交通违法行为。嗱，咁睇翻今次专项行动咧，会系多部门联动噶，咁啊源头咧到路面嘅全链条治理嘅，咁啊仲有我哋会联合到呢个市监部门啦，对呢个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咧，亦都开展排查吓，咁啊严查咧嗰个销售非标车辆啦、非法改装电机。或者是拆除这个限速装置的行为，亦都会是斩断一些非法的改装产业链。除此之外，亦都会联合我们的交通运输部门去睇实我们的客运源头，在我们的高速公路收费站、服务区、国省道出入口设置一些夜间执法查缉卡点，去帮助这个执查保控系统和视频卡口数据实施一个精准的拦截，严查这个面包车和大中型客车的非法营运行为。咁除此之外啦，咁喺呢个早晚高峰时段咧，都会聚焦我哋学校商圈、工业区同埋农贸市场、公交枢纽啦、城中村出入口等等呢啲密集嘅区域啦，去进行一个嘅定点值守或者系动态巡控一个嘅方式啦，去进行一个嘅巡查吓，咁以及咧就系话及时去疏导呢个拥堵化解隐患吓，咁去确保咧重点时段同埋重点区域咧就系嗰个通行嘅秩序平稳同埋安全咯。咁除此之外咧，喺呢个期间啦，咁我哋江门交警亦都会联动啦，市委宣传部啦、市民营办等等单位，逐步去扩大一个宣传嘅科普覆盖面啊，咁常态化咁开展一啲嘅警示教育吓，咁引导群众啦，自觉咁去遵守我哋嘅交通法规，摒弃呢个交通陋习，咁切实去提升大家嘅各个交通安全意识同埋自我防护能力吓，营造人人关注交通安全、人人参与文明出行嘅一个浓厚社会氛围啊！是的，虽然说是他们的专项行动，但是每一次这个交通乱象的整治其实都需要我们的支持。如果你在路上发现一些不法行为，又或者是违法这个交通即是搞规的一些行为的话，大家都可以是极力举报。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傍晚六点
2: 唱响新媒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媒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4: 睇睇現時港區嘅交通情況啊，咁首先關注到嘅咧就係牛寮江呢個位置，咁依家呢度嘅車流量啦，亦都有所增加嘅。咁經過呢度周邊呢個區域嘅路段嘅時候，大家都要小心啊！咁特別咧要注意一下華僑中學對開嘅兩個位嚇，東關路駛過嚟嘅車都比較多嘅。咁另外咧就係江州大道西流金沙對開嘅路段都繁忙，特別往回城方向嘅車多。仲有咧就係睇翻我哋萬達廣場對開嘅路口啊，咁依家呢度嘅話咧都係比較多車嘅。咁經過嘅時候咧都要注意一下，仲有咧就系从呢个耀华坊一路驶过嚟嘅车流量都比较大。除此之外咧，亦都睇到我哋嘅厚德路啊，咁现时啦都系繁忙中嘅。除此之外咧，亦都见到我哋嘅广亚中学咁对出嘅启超大道往城区方向嘅车流量有所增加。江门站对出嘅车道往蓬港区方向嘅车都唔少噶。交通大厦对开嘅十字路口银路大道转过嚟嘅车道依家都系多车嘅。咁仲有咧就新会大道西啦，发达公司对出嘅车道往城区方向嘅车流量依家都非常之大。所以咧途经以上呢啲路段嘅时候，各位就要小心啦。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江门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江门市出口不锈钢餐厨具36.2亿元，同比增长13.7%。其中，新会区重点家居出口企业江门市浩盈家居用品有限公司对美国出口增长势头亮眼，一至八月对美国出口1.2亿元，同比增长1.3倍。聚焦企业出口面临的现实诉求，江门海关所属新会海关为企业细致解读美方最新政策，指导企业完善生产、检验、品控全流程自检自控体系。在通关服务方面，该关持续依托大湾区便捷通关优势，落实预约通关、优先查检、快速出证等便利化措施，大幅压缩货物通关时长，降低企业物流和时间成本，高效保障出口货物随到随检、快速放行，确保订单按期交付、顺利出海。国庆假期，新会楼市迎来显著升温，全域成交表现亮眼，多项指标实现高位跃升。据统计，一日至七日，全区累计销售商品房201套，同比增长84.4%，成交总面积22900平方米，同比增长92.4%，成交总金额2.4801亿元，同比大幅增长101.5%。从区域分布看，枢纽新城片区凭借完善的商业、教育、交通配套及成熟居住氛围，成为市民置业热门板块，假期销售115套。各镇楼市同步回暖，依托宜居环境与高性价比优势，持续释放置业潜力，假期合计销售30套。2026国庆假期期间，广东省文旅市场安全稳定，文旅消费持续增长，呈现珠三角与粤东粤西粤北四大廊道文旅市场齐头并进，城市文旅与乡村文旅联动发展的良好格局。据初步测算，2026年国庆假期，全省接待游客6278.9万人次，实现旅游花费584.4亿元，日均分别同比增长10.1%、8.9%。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亿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欢迎来龙餐馆》《小猪佩奇完美假期》位列票房榜前5位。国际能源署7日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2: 应急管理提醒你。
1: 英哥啊，一旦发生城市内涝，咁低洼地带嘅居民应该点办呢？
6: 嗱，地势低洼地带居民住宅区，平时可以提前喺门口放沙袋、挡板，或者采取堆砌围墙等嘅措施。当积水漫入室内，一定就要及时检查家中电路设施，要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大电伤人。当屋企积水过深，就要迅速撤离，寻找制高点，等待救援。如果被洪水围困，喺呢个时候就要寻找木板、洗衣盘等适合漂浮嘅材料作为逃生用品啦。
2: 本节目资料系由新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7: 小心金
8: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会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7: 嗯，依家成日都讲绿美生态啊，百千万工程点样推进绿美生活建设噶？
6: 新会正喺度实施全面推动绿化工作三年行动，推出四坡同埋五边连片增绿建复策略。
7: 咪住先啊！四坡同埋五边又指啲乜嘢噶？
6: 嗱，四坡咧指嘅系村坡、路坡、水坡、宅坡，五边就系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即是每一个角落头都要种雪贴咯。
7: 哦，即是说呢，见缝插针咁样美化绿化，唔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6: 冇错啦，到咗2027年底，全区林分优化提升0.93万亩，森林抚育提升1.83万亩，构建景观优美、功能丰富嘅森林生态环境，令生活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
7: 嗯，咁我哋嘅生活就会更加舒心。
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7: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9: 防蚊灭蚊五字诀：
10: 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
9: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10: 封封盖储水容器；
9: 填填平坑洼，不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10: 疏疏通沟渠，
9: 冇积水就冇蚊虫。
4: 尊敬嘅广大城乡居民，深会区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已经开始，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430元，参保缴费期为2026年9月至12月。请原绑定银行账户扣费的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在缴费账户存入足额费用待银行扣缴。请新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持本人户口簿、身份证、银行扣费账户等资料到各镇街基层服务机构办理参保手续。参保人亦都可以通过粤医保微信小程序办理参保、停保登记手续，并通过粤税通、粤省市、粤医保微信小程序、广东税务微信公众号、电子税务局等渠道进行缴费。注意，参保人超过集中参保缴费期，仍未缴费成功或冇连续参保嘅，将产生待遇等待期。待遇等待期内产生嘅医疗费用，医保基金不予报销。搞好农业普查，把握三农发展，请积极配合普查员上门普查，如实提供信息，所有数据严格保密，仅用于国家制定惠农政策，请你放心。
2: 新会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已进入清查摸底关键阶段。2026年9月起，普查员将走村入户，摸清我区农业家底，请你积极配合，依法如实普查。
11: 呢刻嘅音符系秋天嘅信差，
12: 秋天嘅信差，
11: 为诗意。与你相遇，
12: 与你相遇，
11: 983，让。

0: 时时关心，
1: 但系收到不明链接，
2: 时时关注，
0: 都要务必谨慎。城市多面睇，
2: 城市多面睇，
0: 同你睇睇民生大小事。

0: OK， 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城市当面睇啊，吓，米贤又婷婷啦，同大家出去关注一下城市当中嘅呢个热点话题啊。咁喺度咧，先同大家去关注嘅咧，就系话，呢一个嘅提醒，国庆假期咧就真系结束咗噶啦，吓，咁所以咧嚟紧有一样好重要嘅嘢，就系话呢个星期六十月十号，记得校好闹钟，因为要翻工。系啊，咁可能咧有啲朋友啊工作安排有啲唔同啦吓，咁但系基本上咧就系呢个星期六咧系要补班噶吓，咁啊十月十号记得朝早几点钟翻工嘅你咧就要校好个闹钟啦吓。OK， 咁啊除此之外咧亦都要提醒大家啦吓，咁啊呢一个国庆假期嘅后半段啦，天气就真系几舒服嘅，好似今日咁样，哇好凉爽，朝早出嚟仲少少冻添吓。嗱咁啊迎嚟咗吓，咁啊，我哋国庆假期嘅第一国庆假期结束之后嘅第一个节气吓，咁亦都系我哋秋季嘅第五个节气，就系寒露，所以咧今日朝早出嚟嘅时候咧都有少少寒意吓。OK， 咁啊，但系咧呢一种清清爽爽、凉凉爽爽、舒舒服服嘅感觉咧，就唔系可以无限续杯噶，并唔系因为呢个寒露嘅到嚟咧，就会一路咁样凉爽落去。加咧呢个星期咧，我哋广东嘅气温咧将会系回升到30度啊！系啊，咁啊，听到呢、這个都有啲惊惊地，系咪？其实啦，都应该揸住呢一波机会啦，就系将你屋企嗰啲未晒嘅陈皮同埋未晒嘅棉胎、未晒嘅羽绒咧，就攞出嚟晒一晒啦吓。因为咧，可能过咗呢一波之后咧，后边就会开始凉爽噶啦吓。OK， 咁睇翻啦，就预计下八号到十号，我省大部分啦晴朗干燥吓，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粤北市县啦早晚清凉，中北部。部分市县早晚有轻雾，八到九号咧，雷州半岛南部有阵雨；八到十号咧，粤北同埋珠三角北部市县咧有寒露寒风天气嘅。咁啊，八号嘅话咧，我哋省嘅即系海面啦，都有呢一个嘅六到七级嘅东北风，阵风系八级噶。嗱，我睇翻啦，嚟紧呢两日啦，天气方面咧都还系几舒服嘅吓，咁整体嘅温度咧最高都系有30度到啦，咁所以咧就大家都可以应翻呢个天气嘅变化啦，安排好你嘅出行，比如咧就话当去到33度高温嘅中午时分，大家就唔好出外啦吓。咁如果你话即系出外嘅时间咧比较晒、比较热嘅话，你要做好呢个防晒啊，同埋防暑以及补水嘅工作，因为其实都真系有啲干燥嘅。OK， 咁啊再嚟关注一下啦吓，咁啊进入到秋天啦。深秋时节咧，就系我哋嘅丰收季节啊嘛吓，咁近日咧，我哋深会区庆祝2026年咧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深会金丰收节暨陈皮村深会陈皮预售季喺陈皮村主广场举行嘅。嗱，今次活动咧就系由我哋江门市深会陈皮村市场股份有限公司去承办啦，咁亦都系我哋深会区咧庆祝2026年啦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之一嘅。咁喺活动现场啦，我哋深会陈皮村啦就同多方集中签约啊，咁啊范围咧。就覆盖有呢个医药连锁啦、电商平台啦、品牌零售等等嘅领域。咁而京东物流团队现场亦都介绍咗啦，京东物流啦生活陈皮嘅合作项目啊。咁同我哋生活陈皮村咧就完成咗京东物流生活陈皮监管仓嘅合作签约。咁实现啦就系流通环节嘅一个监管闭环吓。咁睇翻啦，佢哋咧仲同呢一个交通银行啦、建设银行啦、农业银行啦、工商银行同埋咧就系邮政储蓄银行、江门农商银行等六家嘅金融机构咧就签署咗呢个战略合作协议啊。咁啊呢个仓储贷受信额度合计咧就有7.8亿咁多，咁有效咧就缓解我哋从业者嘅资金周转压力。咁另外咧为推动我哋行业自律啊吓，咁陈皮村从呢个种植端到经营端咧亦都系协同发力啦。咁我哋江门市深会区嘅陈皮村金桔种植专业合作社社长黄朝波咧，就代表合作社咧，就签订呢一个自律公约啊。咁从源头咁去守护我哋深会金嘅道地品质啦。咁现场咧仲发起咗啦，深会陈皮商户诚信经营吓，预售贵品质守护倡议书嘅。咁金龙咧同埋园区嘅商家代表咧就共同承诺啦吓，咁啊倡导呢个诚信经营同埋规范种植管护吓，共同去守护我哋生活陈皮嘅品质啊！咁下边嚟听下啦，我哋生活陈皮村嘅创始人吴国荣先生系点讲？
1: 二手嘅最大嘅亮点咧就系政府监管同埋标准嘅力度嘅加强，生活人同埋村民

0: 嗰個達成高度嘅共識，啊，做呢嗰個標準化同埋嗰個到地，我哋咧更有信心咧，把嗰個品質做得更加好。
1: 咁睇返陈皮村推出呢个鲜果预售专属服务，为我哋嘅金融同埋商户提供展销对接平台。咁预售活动一路会持续到12月㗎，咁覆盖整个采收季啦。咁据讲啦，自2013年开始啊，生活陈皮村率先就布局呢个标准仓储中心同埋道地溯源体系，咁依托啦三产融合产业啦呢个平台嘅优势，咁去提供全产业链一站式嘅专业服务。咁以今次预售季作为契机啦，我哋陈皮村交易共享仓就推动呢个产销精准对接，助力我哋嘅小陈皮大产业嘅高质量发展啦。嗱，咁喺呢个黄金周期间啦，我哋陈皮村啦仲举办咗一啲嘅系列活动啦，咁诚邀啦各地嘅游客啦去到现场去参观啦，咁大家都玩得好开心，亦都系有满满嘅收获啊。咁讲起收获嘅话咧，咁最近啦，我哋嘅古井镇，咁佢哋咧亦都迎嚟咗一个嘅丰收。乜嘢丰收咧？就是我哋嘅乾隆山吉啦吓，嗱金秋时节啊，古井镇嘅四眼猎龙吉种植基地咧就迎嚟咗乾隆山吉首轮嘅盛熟采摘季。嗱，今年嘅采收咧就从9月份开始啦，将会持续到次年，即系明年嘅3月份吓，会分三批有序采收。咁讲呢个乾隆山吉好得意啊吓，咁又名吓盘龙山吉，系我哋生活咧独有嘅农耕作物啊。咁佢个树干咧，嗰啲纹理咧。粒粒突突咁样，但系佢嘅形态咧就好似一条龙吓，盘住个树干向上游一样吓，非常之独特嘅吓，辨识度好高。咁佢专属嘅呢个乾隆山吉种植技法咧，就系我哋深会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吓，亦都系我哋本土特色农业文化嘅一个鲜活载体啊。咁我哋最近有记者去到现场咧，就了解咗佢哋嘅采收情况啦吓。咁啊，见到我哋嘅工人啦，都好小心咁样去将嗰啲成熟嘅果实摘落嚟。然后再进行一个分类处置，一部分就会去到线下的市场，另一部分就会是整成一个咸龙吉、龙吉干等等这些加工品。这些加工品就可以是冲茶、浸酒、入膳，可以说兼具这个食用价值和养生功效，都是很受这个市场消费者的喜爱的。嗱，咁睇翻呢个种植基地嘅负责人啦，黄振烈啦，咁亦都系我哋深会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啊，乾隆山根种植技法嘅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吓。咁佢咧已经种咗成几十年嘅乾隆山吉噶啦，一路咧都系潜心咁去钻研吓，点样去选种啦、培育啦、养护啦，一个传统嘅技法吓。咁佢话咧，因为即系今年啊，光照充足啦吓，雨水又适中，咁果树嘅长势都几好吓，果品嘅甜度、品相、口感啦，都系比往年要好噶。咁丰产质优，咁佢话咧，去年咧就总产量系10万斤啦，今年大概有15万斤啊，哇，好犀利啊吓。咁所以亦都可以系满足更加大嘅一个市场嘅需求啦。咁而家咧，佢哋都是在这个线下的销路也都是全面打通，依托这个实体批发、本地的商超、特产门店，还有一个稳定的供货。而线上的话，他们也都有借助到这个抖音电商、社群团购等等这些平台，拓宽这个渠道，双线热销态势也都是比较显著的。据电商负责人介绍，大家都看好这个乾隆山吉的市场前景。在2023年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开通了线上销售，收获了大量的客户好评。咁有唔少嘅消费者啦，最初是买半斤翻去试下，然后咧就系再买一斤，然后咧再买两斤，然后一买5斤、10斤咁样吓。系啊，咁呢个嘅需求咧越嚟越大啊吓，咁随住呢个乾隆山吉嘅稳步发展啦，本地村民咧亦都搭建咗家门口嘅就业平台吓，从果树嘅日常管护啊吓，鲜果采摘啊，再到呢个分年包装、产品深加工吓，全年咧亦都提供咗一个稳定务工岗位。丰收季咧更加系带动村民嘅薪资增收。咁上年咧喺呢个基地务工嘅村民赵姨就话啦，咁佢话咧喺呢个吉祥做嘢好多年啦吓，咁佢话咧每年到呢个成熟的时候就有公开，就可以有收入了。的确近年来古井镇就深度挖掘非遗农耕资源，将这个乾隆山吉特色种植和8000万公顷深度融合，不单止是带动了农户持续增收，更加通过合规土地承包模式为我们的村集体带来稳定的收益，有效壮大我们的村级集体经济，实现农户致富、集体增益的 双向赋能啊。OK， 咁啊，擘大钟嘅时间啦，今日节目亦都嚟到尾声啦，喺度亦都要多谢大家嘅收听啊，吓，咁啊，听日啦，同样嘅时间咧，亦都欢迎大家啦，继续同我城市多面睇嘅，咁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
2: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3: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2: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3: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2: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4: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5: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6: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啦，是老江门啦。
5: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6: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齐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7: 广播视频左邻右里之 AI 客服迷魂阵，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私恩演绎，包兴由韦照演绎，阿芳由海林演绎，萝卜妹由婷婷演绎。
8: 岂有此理啊！喂喂喂，全哥小心个台面嗰杯咖啡啊！喂，咩事咁嬲啊？
9: 包兴啊，真系佛都有火啊！呢啲都唔知系啲乜鬼嘢客服嚟嘅。我上个礼拜买咗件衫，尺码唔啱啊，想退货。你估个客服点答我啊？
8: 点答你啊？
9: 你咪一直喺度同我兜圈咯。亲，请问你遇到了什么问题？我话我想退货，佢就话亲，请问你是什么时候下单的呢？我咪话上个礼拜咯，佢就话亲，我帮你查一下订单，请问你的订单号是多少呢？问完一轮啦，迟一阵又从头问过，你话系咪俾佢激到爆啦？
8: 千嚟千出咁，唔使问阿贵啦，肯定系嗰啲 AI 客服喺度复紧你啊！
9: 我知系 AI 客服，但系你设得个客服，肯定系为咗帮我哋呢啲客户解决问题噶嘛，而唔系拉住我响度游花园噶嘛。
8: 你对住个 AI 发烂渣都冇用噶。嗱，我教你啦，你输入转人工3次，佢咧就会帮你转噶啦。
9: 我打咗啊20几次转人工啊，但系佢净系识得重复千，我理解你的心情，正在为你转接中，转咗成半个钟啊，都转唔到啊！
10: 哇哇哇，乜全记啊，俾啲火药味冚晒啲咖啡味嘅吓。
9: 哦，阿方姨，
10: 大家好啊。
8: 阿全哥咯，俾佢 AI 客服激亲啊！
10: 哦，讲起个 AI 客服啊，我都把几火啊！上个月啊，我买咗部血压计俾我妈嘛，寄到嚟嗰阵啊，个屏幕花咗，我想换货，个 AI 客服啊问咗我8条问题，最后啊就话个换货处理中，要耐心等待。啊，等咗3日都冇消息，我又问多次啦，佢又问我8条问题。
9: 咁最后你有冇换到货啊？
10: 最后咧，我系退咗货，但系商家就话啦。AI 客服讲嘅免运费唔算数，要扣翻我运费喎。
9: 咁都得？
8: 阿方姨啊，嗰间网店啊叫咩名啊？你发俾我，等我避下雷啊。
10: 好啊。
9: 咁样去玩啲客人嘅店铺咧，我以后都唔鬼帮衬佢哋啦。问题咧系我家下件衫都仲未搞掂退货嘅事，等我再睇下转去人工服务得唔得先。唉，都仲系未得啊。
10: 唉。话就话系咩人工智能，计我话叫佢人工智障就差唔多。
8: 诶，阿方姨你呢个形容咧就真系好啱啦。
10: 系咧，
8: 我睇过呢个个案，就话有个人喺二手平台嗰度去出售一张SIM卡，平台同佢讲交俾 AI 托管会提高个成交率咁样，咁于是乎佢就交咗俾呢个 AI 托管啦。平台嘅 AI 客服咧就将佢嘅售价原本1,000元嘅货品咧。降到400元卖咗出去喎。
10: 吓
9: 吓，乜 AI 可以自把自为嘅咩？
8: 人哋一劈价，个 AI 即刻同意咗啊！
10: 哎呀，睇嚟嘅 AI 客服咧，真系信唔过噶。
8: 啊，你哋知唔知啊？ 呢排 AI 客服已经成为消费者投诉嘅新热点。中消协话，售后服务问题占总投诉嘅26.79%，其中 AI 客服虚假承诺同埋人工接入困难就最突出。
9: 咁既然 AI 客服咁多问题，点解啲客户仲要用佢啊？
8: 悭钱啊嘛！我早排睇过个报道，话一个 AI 客服嘅年费套餐咧，先至系10,000元，但系你请个真人客服翻嚟，每个月嘅成本最少要3,000多元，一年落嚟就3-4萬啦。AI 悭咗70%以上噶。
9: 哇，悭咗70%啊！啊，难怪咁多商家用佢啦。
10: 但系啊，商家系悭咗成本。冇理由要我哋消费者嚟受气噶嘛？
9: 就系咯，
11: 成哥，
10: 哦，萝卜妹啊，
9: 萝卜妹，
11: 诶，佢柴眼嘅，阿成哥，人哋话要去火嘅，一阵阿快带领我试多上火啊，你个去火真备好未咋？
9: 退鬼退马咩？反正件衫啊80蚊，费事烦啦，唔退啦。
10: 吓、啊，喂，镬产全，你咁咪斩中咗人哋嘅计？如果佢系专登用 AI 客服嚟磨你，同你兜10个圈。

0: 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1: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0: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鸣：
2: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0: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十五五”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3: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4: 记者从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消费额334.8亿元。河南省周口市某品牌汽车销售主管王慧说：
6: 我们直接在以旧换新、补贴、车价优惠等基础上再增加优惠活动，我们销量相比上月同期翻倍，较去年同期也有大幅度的提升。
5: 今年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眼镜、外骨骼助力器、户外运动装备等商品销售火热。10月1号到6号，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广东省广州市消费者杨女士表示：
7: 之前的那部手机老是会闪退，然后很卡，所以就想着说要换一部新。听说这里的优惠力度会比较大一点，国补加上大学生优惠，优惠了有100多好像。
5: 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和4.7%。在吉林省长春市，当地组织促销活动超过200场，国庆假期全市消费金额约101.4亿元，同比增长3.8%。长春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品促进处处长张浩说：
8: 启动金秋消费季系列活动，设置老字号、智能数码、吉林特产、便民服务四大主题板块，同步配套专项消费券，实现活动引流与政策促销相互赋能。
5: 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食、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9: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超23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0%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2026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11: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支持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10: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二

0: 16辆，假期期间没有出现充电车辆长时间排队等待的情况。几位新能源车主告诉记者，
1: 排了一小会儿，有时候排，有时候没车的话我们就直接充了，
2: 几乎没怎么排过队。我就这个服务区没有，下个月就有，车上都显示有没有空位。
0: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零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3: 今天是寒露节气，随着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寒露到，割腕到，广西百色靖西市的喀斯特枫林阡陌间，稻田一片金黄，稻穗压弯枝头，连片晚稻迎来成熟收割期。靖西市新靖镇龙江村村民周万明：
5: 今年风调雨顺，稻谷颗粒饱满，我们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高兴。
6: 眼下，甘肃河西地区的玉米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为保障秋收顺畅推进，酒泉市金塔县农机部门提前引导农机经营户更新购置试用机型，并组织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做好技术指导。金塔县农机服务中心副主任陶吉忠：
7: 通过政策引导，农机经营户新购置玉米收割机40余台，同时有序调度本地和外来收割机投入作业，把收获损失控制在合理范围。
8: 在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毛茸茸的栗棚挂满枝头，相熟的客商已经按时前来收购，优质的产品通过成熟的渠道销往全国。上海客商邵奇：
9: 那这边栗子质量比较好嘛，到上海卖的话，一年也要卖了70-80吨吧。
8: 近年来，宽城满族自治县深挖板栗农业文化遗产资源，持续推进农文旅融合，以文旅流量带动产业增量。宽城满族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工作人员徐杰丽：
10: 我们打造了板栗主题旅游线路，以文旅赋能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11: 在位于山东淄博的红叶试验旅游区，万亩红叶在山峦绵延，深红、浅红、橙红不同层次的红在山间层层晕开，吸引不少游客登山漫步打卡拍照。游客李芳：
12: 红叶的氛围挺好的，一家人都很开心很好。
11: 旅游区相关负责人丁艳霞介绍，为迎接红叶季，景区提前设计白天加夜晚的融合业态，带给游客全新体验。
13: 升级以后的1001夜沉浸式的光影体验，以及我们巨型热气球的装置，与秋日的红叶进行了完美的交融，氛围感十足。
1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0: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15: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0: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定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16: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0: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 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王天玉指出，
15: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3: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表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人民银行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国际上有关评估方法总体尚不成熟，缺少令人信服的共识性结论，将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官方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立场提到，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14: 国家安全部日前发文提示，虚拟货币并非法外之地，其所谓的匿名性不过是表象，其带来的风险不容忽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7: 虚拟货币因其流转隐蔽、监管难度大等特性，已成为不法分子从事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的重要工具，滋生多个方面的安全风险。数字经济学者刘兴娜表示，
18: 第一个就是洗钱，第二个就是网络攻击，黑客把你的电脑或者服务器锁住，然后跟你说想解锁可以拿比特币来。
17: 更值得警惕的是，虚拟货币还可能成为间谍窃密的帮凶。国家安全部文章指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鼓吹虚拟货币流转隐蔽、难以核查等特性，以此打消被拉拢策反人员的顾虑，并通过虚拟货币输送间谍经费，对我国家秘密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刘兴亮指出，虽然不法分子大肆炒作虚拟货币、匿名交易、不可追踪，但从技术原理来看，区块链本身具备公开透明、链上数据不可篡改等核心特点，虚拟货币的所谓匿名属性从根本上就是伪命题。
18: 大家可以把区块链想象成一本公开的而且很难擦掉的电子账本，只要你在某个环节把虚拟货币换成法定货币，或者跟实名交易平台、银行卡发生联系，再结合 IP 设备等信息，就有可能把这个钱包地址和现实中的人对应起来。
17: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提示，
19: 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和核心的监管立场，虚拟货币交易不受我们国家法律的保护，相关的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面对各类虚拟货币，一个最核心的原则呢，是切断与虚拟货币的一切直接和间接的接触。
3: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各地需做好防范应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4: 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三天我国的中东部地区整体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逐步回升，强降水主要出现在海南岛。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20: 我们预计呢，八到九号海南岛的中东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还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雨的点，降水还是比较强。那么十号呢，海南岛降水是一个减弱的。

0: 趋势。那全国其他地区呢，未来三天像新疆的北疆，然后青藏高原、四川盆地还是多阴阴雪天气。那其中呢，在高海拔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雪或者是雨夹雪的天气。
1: 预计11号到13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局地大雪。
0: 11号到13号，我国的北方地区，像西北地区、华北及东北、黄淮，将会出现一次相对比较弱的冷空气过程，然后过程降温是4到8度，也会伴有4到5级的风，阵风大概是6到8级。
1: 对此，陈涛表示，未来十天，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少，气温整体偏高，但昼夜温差显著加大，西南、西北部分地区多分散降雨，局部需要防范次生灾害风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其中提出到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
3: 2027年研考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明天将启动。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日至10月12日。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
2: 中核集团今天透露，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据了解，7号机组预计在本年内投入商业运行。机组全部投产以后，田湾基地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700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740万吨。
3: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亿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8.7%，截至10月7号，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达307.46亿元，观影人次7.84亿。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在回答记者有关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案首次开庭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
5: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官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我们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的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 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沙地带80%以上的面积。以色列国防军七号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当地时间8号，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发表紧急声明称，由于离境医疗通道严重受阻，加沙地带现有超过2.1万名病患和伤员面临无法及时离境接受治疗的生命威胁，呼吁国际社会立即干预，以全面开放转运口岸。去年10月，在美国牵头，埃及与卡塔尔等多方斡旋推动下，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达成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然而整整一年过去，表面上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现状表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还在持续，冲突远未得到解决。
2: 美国国土安全部当地时间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
8: 虽然现在要求是由学校来交纳，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学校都不会自己去交纳这笔费用，他们一般都会转嫁给学生，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美国国内呢，一些民权组织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他们自己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再次去在法院提起诉讼，希望司法的介入能够阻止政府的相关的举措。
7: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有分析师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晚，法国总理塞巴斯蒂安·勒克尔尼发表讲话，宣布法国将在未来3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燃油价格上涨。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
3: 当地时间7号，美联储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9月15号到16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为支持委员会实现双重使命目标，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3.75%至4%之间。多数与会者认为，在今年年底前进一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可能是合适的。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季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10: 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11: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10: 依法行使民主权利，投好庄严的一票。
12: 云天收夏色，
13: 木叶动秋声。
12: 983，
13: 葵秋意
12: 伴你行。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七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新会新闻。
0: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新会新闻。响啱啱过去嘅国庆假期，新会各地人气爆棚，各重点监测景区接待游客同比增长

0: 70%，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文旅成绩单。今年国庆，我区精心策划了238项506场文旅体活动，其中盛世华诞、墟市繁华、江州墟国庆嘉年华在大新路、仁寿路历史文化街区举行，葵乡礼赞、粤耀华诞、2026年新会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艺演出在新会万达广场登场，景区景点同样亮点纷呈，梁启超故居成为热门研学点位，大批家长携孩子观展研学聆听讲解，小鸟天堂推出榕树揽胜乐享观鸟、神头手趣味挑战赛与鸟的天堂名篇背诵免费活动，八倍高世界比比亲子乐园、七星山亲子牧场在国庆假期推出了趣味十足的特色活动，吸引珠三角多地家庭游客前来打卡游玩。同时，全国国防体育运动大联动广东站暨华南地区第二届青少年国防体育运动锦标赛在崖门京梅村火热开赛，运动加旅游专属套餐让体育流量转化为文旅增量。此外，景堂图书馆、区文化馆、区美术馆等场馆推出近40项文化展览，我区首部沉浸式红色实景话剧《丹心超日月》在深会书院上演，带领观众在光影中感悟红色历史，丰富的文化供给令到这个国庆假期的深会既有烟火气更有文化味。
1: 近日几内亚比绍席海图阳春轮缓缓驶离深会港，奔赴海外船东完成交付。今年以来，深会港新造船舶出口业务保持强劲势头，一艘艘新会造船舶从银洲湖码头驶出，扬帆远扬，远销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印度、几内亚、阿联酋等多个国家，持续向全球市场展示新会船舶制造的硬实力。船舶顺利远航的背后，离不开口岸联检单位的全程护航。江门边检站立足新会港口岸实际，针对新造船舶首航特点，落实预约通关、24小时全天候验放机制，推行一船一策精细化服务，提前对接船企和船舶代理，一站式办结边检手续，压缩船舶在港停留时间，实现船舶通关零等待。在节假日船舶集中出境时段，边检民警坚守国门一线，紧盯登轮作业、船厂现场等关键环节，守牢国门安全底线，以高效通关服务为企业纾解交付压力，降低运营成本，助力深会制造破浪出海。随着一批批新船陆续交付，深会造船舶将继续驰骋大洋，成为大湾区向海图强、外贸提质增效的闪亮名片。
0: 2026年国庆假期，深会公安全警动员，全程坚守，从严从实从细落实各项安保措施，圆满完成国庆假期安保工作。假期期间，深会公安机关全警动员，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备勤制度，最大化将警力摆上街面，压倒一线，强化见警灯、见警车、见警察。其中围绕核区商圈景区、交通站场、广场公园、大型活动现场等人员密集的区域场所，深会公安加密巡逻频次，延长值守时间，提升见警率、管事率与震慑力，确保遇到突发事件能够快速反应、妥善处置，有效压制街面违法犯罪。另外，针对假期人流车流增多的特点，深会公安交管部门在重要交通路口、商圈周边增设执勤岗，全力保障主干道路、景区沿线畅通有序，避免发生长时间大范围拥堵以及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同时采取不定时、不定点设卡检查的方式，严查酒驾、醉驾、无证无牌、乱停乱放等交通违法行为，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除了街面上看得见的警力，还有默默在后方坚守的公安力量，他们充分运用大数据、视频巡查等智慧警务手段，精准掌握核区各景区客流变化，实时调度警力资源，快速处置各类突发警情，以科技赋能为平安假期保驾护航。
1: 国庆假期深会楼市显著升温，成交表现亮眼，多项指标实现高位跃升。据统计，10月1日到7日，全区累计销售商品房201套，同比增长84.4%，成交总面积22,900平方米， 同比增长 92.4%， 成交总金额24801万元，同比大幅增长 101.5%。 从区域分布睇，枢纽新城片区凭借完善的商业、教育、交通配套及成熟居住氛围，成为市民置业热门板块，假期销售115套。各镇楼市同步回暖，依托宜居环境同高性价比优势，持续释放置业潜力，假期合计销售30套。从购房群体睇，新会楼市客源结构持续优化，外地及境外置业群体加速布局。国庆假期，港澳及华侨购房者成交13套，其他城市购房者成交19套。楼市的稳步回暖得益于多项安居利好政策落地实施，依托人才房漂2.0、住房贷款贴息、异地贷款互通等惠民举措，公积金提取场景进一步拓宽，可覆盖车位购置、住房装修等多元安居需求，切实降低刚需，改善及人才群体的置业压力，持续激活市场购房活力。随着政策效应持续释放，区位优势不断凸显，我区不断夯实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根基，持续打造宜居宜业的城市人居环境，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稳定的民生动力和市场活力。
0: 近日，深会区第三人民医院在时代 ITC 举办以悦纳情绪、心有阳光为主题的义诊暨科普公益活动，将专业便民的心理健康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本次活动内容丰富，现场开设睡眠专科、精神心理专科、老年病专科三大义诊专区，医护人员面对面为市民答疑解惑，针对性解答失眠、情绪焦虑、老年心理调息等常见问题。同时，活动免费为市民提供血压、快速血糖检测服务，全方位守护群众身心健康。此外，现场循环展播多动症、失眠、抑郁症、双双情感障碍等系列心理健康科普视频，搭配沙盘体验、有奖趣味心理游戏、公余活动体验，让市民在轻松氛围中学习心理知识。深会区第三人民医院主治医师赵明表示，心理健康是身心健康的核心，无论是青少年情绪困扰、成年人压力焦虑，抑或老年人睡眠心理问题，都可通过科学干预得到改善。本次活动以便民义诊、趣味科普、互动体验为载体，广泛普及了精神卫生科普知识，有效破除了群众对心理问题的认知误区，进一步提升了辖区市民心理健康防护意识。
1: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2: 劳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3: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江门海螺水泥有限公司生技处机电工段副工段长余明清。余明清是在2005年来到深会，从事建材制造业。
4: 就是刚刚进这个海螺的时候，我认为就是普通工人，就是做这个水泥行业就是比较普通。但是进来了以后呢，就是通过一些学习啊，不断的跟师傅一起学习，然后就是不断的进步，然后我们知道这个水泥制造这一块的一些工艺流程。后面我和同事一起参与了这个对这个香港机场水泥的保工，以及这个江门大道，包括这个珠海的这个向海大桥一些建设。刚刚开始的时候认为是很普通，但是反过来看的时候，就是通过这么多年的一个积累来看的话呢，就是水泥也是为我们国家的基础建设啊，以及为国家的这些发展也是做出了很多的贡献。
3: 作为一名基层工段长，余明清认真履行岗位职责，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保证公司生产设备能够平稳运行。
4: 就是2020年和2021年的时候，就是我们当时就是我们的滚压机这一块的系统运行的时候，就是一些收成设备，特别是一些收成的管道，经常进行这个抹穿，然后进行漏料，就是对这个现场的一个环境造成一个影响，然后对工人他们要清扫这些灰尘，也产生了这个工人的一些劳动强度，然后我就 在现场

0: 就和同事们就决定试一下用那个耐磨材料用来做这个收成封管，然后通过我们第一条的这个试用效果比较好，然后我们对这个所有的这个容易产生漏料的一些地方，然后全部改成这个耐磨材料以后，通过这两年这个使用来看的话，就是效果非常好，然后我们自己也很高兴，因为通过我们一个小小的一个小小的举动吧，一个小小的发现，做出了我们自己的一个贡献吧。
1: 余明星勤学善思，敢想敢改，以小小技改破解生产难题，用实干坚守诠释产业工人的责任和担当。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2: 致敬劳动模范，振造时代先锋。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3: 我国近年来诊断艾滋病感染者报告中，不安全性行为是导致艾滋病性传播的主要原因。艾滋病感染风险较大的不安全性行为包括没有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非固定性伴性行为、有偿性行为等。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4: 小心金，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4: 金博士啊，
6: 嗯，
4: 上次咧就讲到绿美生活咧要种两万几亩树啊，咁绿化之后咧对百千万工程同埋五年显著变化有啲咩意义噶？
5: 嗱，问得好啊！绿美生态建设就是为五年显著变化绘就亮丽的绿色底色。
4: 嗯，点解咁讲嘅？
5: 嗱，你试谂下，产业强咗，镇村靓咗，环境好咗，绿树成荫，鸟语花香，呢个就是高质量发展的最好体现啦。
4: 有道理啊，山清水秀的地方，边个唔中意去投资、去旅游、去生活、啊？
5: 嗯，冇错冇错。以绿美生态赋能百千万工程，让生活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啊嘛！
4: 咁啊，真系宜居宜业宜游咯！
5: 冇错冇错，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嘅美丽画卷，生活百千万工程嘅五年显著变化，一定更加精彩啊！
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4: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7: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8: 呢刻嘅音符系秋天嘅信差，
9: 葵
8: 思义与你相遇。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争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带大家走进崖末，探查一位红色宣传员，他就是阮克老。讲起阮克老的故事，就要追溯去到抗日战争时期。他是一位在粤中和南潘顺中地区活跃的一位红色宣传员。他运用在革命圣地延安的陕北公学学到的革命理论，采取演讲、办讲座、印发宣传刊物、创作或者教唱革命歌曲等多种的形式，鼓舞前方抗日队伍的士气，宣传发动敌占地区人民群众，建立红色根据地，为挽救民族危亡，为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

0: 嘅才干同埋精力。后尾喺随东江纵队北撤山东烟台解放区嘅行军当中，不幸病故。之后更被追认为革命烈士。阮克鲁又名阮鲁，别名阮北汉，佢嘅笔名叫做阮祥，系当时生活于崖西横水五村人，即系我哋如今嘅崖末镇人士，世居江门市沙仔尾文明里。阮克鲁出身贫寒，年少丧父，佢同母亲妹妹阮淑琼三人相依为命。佢嘅童年喺江门就读小学，后尾考入新会院师范学校。佢刻苦学习，天资聪颖，爱好文学、美术、音乐同埋手工艺。在校期间，成日为报社写稿，帮人哋画画、修整钟表、衣车、水笔等等，乐于助人。去到1936年，阮克鲁喺新会崖西勾坑头小学任教。佢经常阅读进步书刊，关心国家大事，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十分不满，成日向同事推荐学习大众哲学、列宁主义概论等进步书刊，积极向学生宣传革命思想。当时阮克鲁就结识了青年女教师曹健，后尾亦都同佢结为革命伴侣，共同投身去到抗日酷吏当中。喺1937年，七七抗日战争爆发，阮克鲁为咗追求革命真理，毅然离开咗自己嘅母亲同埋妻子，经历千山万水去到延安，喺中共中央开办嘅陕北公学歌书学习。喺1938年，佢加入咗中国共产党。学习期满就被派返嚟新会院从事党嘅地下工作。咁阮克鲁返嚟新会之后，佢嘅工作又係点样开展嘅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红色宣传员阮克鲁嘅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1: 好方便，
2: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1: 揸车咪行路中间，
2: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1: 红灯停，绿灯行，
2: 十字路口等一等。
1: 唔顾安全抢时间，
2: 零阵电门都严慢。
1: 遇上塞车搏命逼，
2: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1: 车祸如虎要牢记，
2: 冇着命再当义气。
1: 交通规则要遵守，
2: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网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5: 插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支付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4: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6: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7: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6: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7: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8: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9: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

0: 系咪想揾客栈啊？汤华就跳咗落马，行咗个礼讲：请问贵姓啊？哦，小人姓方，喺呢度超峰镇上边有名个方老实，系、真系童叟无欺噶。你哋喺我哋处住最啱噶，最啱噶。老板啊，我哋有弟兄五个人系去考试嘅，因为有个兄弟病咗行唔喐，想喺你处借住几日，养好病先行，得唔得？哦，得得得得得得。我有干净的房，你哋即管嚟就系啦。如果请医生，我哋镇上边亦都有，唔使入醒去请噶啦。哦，咁就好啦，我即刻去叫佢哋嚟啦。王贵上咗马，即刻就赶到原来嘅地方，带住各人嚟呢处。当日呢就请咗个医生嚟睇病，医生话系饮食伤脾，又受咗啲风寒。只要散寒消滞就唔紧要㗎喇。各人呢就只好安心咁住咗落嚟，慢慢咁调理好王贵先至走啦。再讲嗰、那个太行山嘅山大王金刀王善，係呢、這个王善本嚟就同梁王约好准备发兵造反，突然间听到梁王俾岳飞挑死咗。圣旨又将宗泽隔咗只龟龙，停止咗考试。佢即刻就召集咗嗰啲将军啊、军师啊一起嚟研究。佢就话：喂，而家醒里边奸臣当道，将士离心，立立乱。梁王虽然死咗，好彩宗泽隔咗只，朝廷里边啊冇咩能人，顾家想趁呢个时候发兵打入去。抢咗宋朝个江山，你哋话点啊？嗱，嗰个军师田忌就话啦：，当今皇帝大兴土木，万民仇怨，奸臣当道，民武不亡。趁依家佢哋防守不严，最好就发兵。如果唔系，就会错过咗机会噶啦。王善就高兴。他即刻就点齐啲兵马，叫马宝做先锋，偏将何六何七带领一人马30,000，扮做官兵咁样分做三路先行，自己呢就同军师田忌带领住大兵跟住尾，一路唱。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头先收听紧嘅系由吴克为你播讲嘅历史长篇小说《雪落切展》。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2: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3: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4: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5: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6: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7: 庭用电要小心，
8: 用完电掣记得掹，
7: 用火用气不离人，
8: 用完阀门要拧紧，
7: 闻到异味快开窗，
8: 室内报警至稳阵，
7: 电锯过期要换新，
8: 购买洗浴要谨慎，
7: 家中常备灭火器，
8: 突发火险快处理，
7: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9: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吉寿三件套。
10: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9: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

0: 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2: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3: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4: 电光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5: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6: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7: 云天收下色，
8: 木叶动秋声。
7: 983
8: 葵秋意
7: 伴你行。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媒电台
0: 983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值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落地实施，以及珠海、中山、江门、横琴四地消费维权合作迎来15周年之际，珠海、中山、江门、阳江、横琴五地消费者组织在江门市召开珠西都市圈消费维权合作联盟联席会议，正式签署珠西都市圈消费维权联盟合作协议，这是推进珠江口西岸都市圈一体化发展、深化区域消费维权一体化建设的重要举措，标志着珠西都市圈消费维权协同发展迈入新阶段。

0: 在世界精神卫生日来临之际，近日新会区第三人民医院在时代 ITC 开展悦纳情绪心有阳光主题义诊暨科普公益活动，活动现场设置睡眠专科、精神心理专科、老年病专科三大义诊专区，医护人员面对面为市民答疑解惑，针对性解答失眠、情绪焦虑、老年心理调试等问题。活动同步提供免费的血压、血糖检测服务，全面守护群众身心健康。现场还持续展播各类心理健康科普视频，并开设沙盘体验、趣味心理游戏、公余体验等互动环节，让市民在轻松氛围中掌握心理知识。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实现全年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40项，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0000亿元的目标。今年1月至9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28项重大水利工程，超过去年全年开工数量，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水利项目施工吸纳就业201万人。8日，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日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7日发布报告称，厄尔尼诺现象已影响全国42.8万余人，106个市镇宣布进入灾难状态，有约20.2万名农民和渔民受到厄尔尼诺影响，农业损失达55.8亿比索，约合人民币6亿元。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哎呀，哇，边个放凳暗咩度啊？我只脚趾啊！
3: 唔好意思啊，吕博士，你冇事啊嘛？我今朝买咗一大袋黄瓜放喺度，唔记得摆埋边。哎呀，唔好意思啊！
2: 你买咁多黄瓜做咩啊？啊乜家阵啲黄瓜特价1斤送3斤啊？
3: 唔系，系我咧呢段时间黑眼圈太重啦，咪买啲黄瓜翻嚟攞嚟敷啦，可以有效咁消除呢个黑眼圈嘅。俾条你试下。
2: 你错啦，敷呢个黄瓜片咧可以有效消除黑眼圈咧，系无依据噶。
3: 咁啊，
2: 虽然敷黄瓜片可能提供暂时嘅缓解效果，令到人觉得舒服啲。但是从这个原理上面讲，这种方法呢就不是很可能对这个黑眼圈的根本原因产生显著影响。
3: 那怎么办啊？你看我黑眼圈。
2: 你有黑眼圈嘛，最好呢就找医生就看一下，判断黑眼圈的类型，才可以分析追溯到发生的原因，对症治疗。专业人就做专业嘢，才可以有效消除黑眼圈。
3: 咁我啲黄瓜咪浪费晒，睇嚟呢排日日都要餐餐食黄瓜先得咯。
4: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5: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6: 新会陈皮主要有两大功效，行气的作用和燥湿化痰，用来泡茶、煲汤、入药最好不过。在江门等地取景拍摄的狂飙，不单止带火了猪脚面和肠粉，陈皮亦都在剧中多次亮相。主角高启强他最喜欢喝的就是陈皮茶，无论是送礼会客定是与人谈话，他都会冲上一壶的陈皮茶。甚至在某一次宿醉之后，他亦都要用陈皮茶来解酒。不少网友看了剧之后亦都开始跟风饮起了陈皮茶。有网友表示，醉完狂飙后劲太大了，即刻冲翻杯陈皮茶来解腻。陈皮具有3种的气味，香、陈、醇，而年份的长短亦都影响住陈皮的香气。除了气味，不同年份陈皮的颜色还有冲水的颜色都有一定的影响。给个陈皮冲茶的小贴士大家。

0: 用陈皮、荷叶各十克冲茶，可以减肥降脂。患有支气管炎嘅人呢，亦都可以试下用陈皮嚟煮水饮。新会陈皮小课堂，
1: 小生金
2: 金博士聚焦百支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 金博士啊，
2: 嗯，
1: 我哋成日都话咧要谋定百支万工程五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啊。咁到2027年，究竟我哋会变成点样噶？快啲讲我听咯！
2: 阿弟，你急成咁样啊？根据我区嘅行动方案，到2027年，一批经济强镇同埋和美乡村脱颖而出，城乡区域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更加均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显著提升。
1: 哇！咁我哋新会嘅发展咧，会去到边一个高度噶？
2: 中国式现代化嘅江门实践喺新会要取得突破性进展。新会喺全国高质量发展百强区中继续争先进位，县域、镇域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1: 听到都兴奋啦！咁我哋要加把劲至得啦。
2: 冇错冇错，目标明确就要齐心协力，一鼓作气。
3: 深入实施百支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3: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4: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0: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4: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0: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4: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0: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蚊疫。
4: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0: 嘅音符系秋天嘅信差，
5: 葵
0: 思仪与你相遇。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9: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8: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0: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伦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2: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 啊，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2: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1: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2: 三宝？
1: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喺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2: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2: 真系，阿 wing
1: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2: 咩礼物啊？
1: 蚊爬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2: 阿 wing
1: 包包，
2: 阿 wing
3: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你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4: 云天收霞色，
5: 木叶动秋声。
4: 九八。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1: 预测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会多云间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是23度，相对湿度介乎40%至70%之间，吹东北风2至3级。预计我区未来一周晴朗干燥天气持续，早晚清凉，昼夜温差大噶，天气渐吹干燥啊，请注意翻啦，森林防火同埋家居用火用电安全啦。

0: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1: 喂，阿张仔啊，
2: 嗯，
1: 我哋新嘅入海排污口点解仲未动工嘅？好耐咯、啊。
2: 老板已经提交咗资料向生态环境部门备案噶啦，走审批流程需要一段时间噶嘛。
1: 就加嗰几个排污口仲要申请，咁咪好鬼麻烦咯，好快起好㗎啦，冇人会发现嘅。
2: 老板擅自设置入口排污口会罚款㗎，讲呢些小工期得不偿失啦。
3: 冇错啦，先见后报，只见唔报呢都系属于呢个违法行为嚟㗎。咁下边我哋有请啦生活生态环境分局李工嚟同我哋讲解新修订嘅呢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嘅。李工你好。
4: 大家好啊。依照2024年1月1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9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设置入海排污口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关闭或者拆除，处2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罚款。拒不关闭或者拆除的呢，就会强制关闭拆除，所需费用呢就由违法者承担，处100,000元以上500,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责令停产整治。
3: 嗯，多谢李工的讲解哈。海水养殖场设置排污口需要是经这个的生态环境部门的审批，按照规范来建设标识管理，希望各个养殖单位能够认真学习新的海洋环境保护法，主动去报备规范设置，共同来守护好我们赖以生存的这片蔚蓝大海。多谢李工。
5: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6: 防蚊灭蚊7天7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7: 这一刻的音符是秋天的讯差，
8: 秋天的讯差，
7: 为诗意与你相遇，
8: 与你相遇，
7: 983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0: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2: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3: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4: 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5: 佢自由积水，兜佢。佢自由，兜佢。
6: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5: 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晒晒啲检查清楚啊！
6: 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5: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6: 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7: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5: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7: 好在虚惊一场。
6: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

0: 人有你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轮有你都安好。
1: 云天收下息，
2: 木叶动秋声，
1: 983
2: 葵秋意
1: 伴你行。

0: 城市高架，交织错落，弦乐章优美蔓延。
1: 驱车飞驰，节奏幻变。
0: 不期而遇，音乐旅程。
2: Music, travel, love.

0: 生活的知觉总能让你发觉城市影像。
1: 是啦，咁舒服嘅天气之下啦，一定要系多啲出去 city walk 啦。嗱，今日 walk 嘅呢个地方咧就系省城，其实讲到广州咧，大家相当熟悉啦。咁只不过喺呢个秋季或者呢个十月、十一月份啦，吓咁喺广州方面咧，就系最大嘅特色就系繁花似锦。除咗咧就系呢个时间啦，系开始盛放嘅衣木棉之外啦，吓咁啊，当然间咧最显而易见嘅，即系最容易撞到嘅就系咧广州方面嘅天桥啊。广州嘅天桥做咩呢？就是出咗名㗎啦，呢度嘅三角梅呢，每一年喺呢个时间呢，哇，即係可以话係相当之抢镜啊。嗱，今日呢就尝试呢同大家去打卡下呢，究竟广州方面嘅呢个三角梅天桥呢个可以话係属于呢个城市里边一道流动嘅风景线啦，咁点样玩，又或者边一啲重点呢一定唔可以错过呢。讲到咧就系广州嘅三角梅天桥啦，吓即系赤岗天桥咧，可以话系首当其冲最出名噶啦。咁啊，我哋即系睇下点样可以系更好咁样打卡呢一座嘅赤岗天桥先。咁其实咧呢一座嘅天桥咧，可以话系广州三角梅嘅顶楼啊。咁啊，花布咧即系好似瀑布咁样倾泻而下。咁啊，仲可以系将呢个广州塔咧框入呢个花丛之中。可以话是拍出花城特点的这个绝佳地点。地址方面呢就是珠海区不是海珠区。这个新港中路和列德大桥交叉路口附近的。导航或者就是可以导到这个幸福社区和这个赤岗路一号大院就可以了。坐地铁的话就乘坐三号线啦，或者是八号线啦，去到客川站。咁啊，从呢个 D 或者系 C1 出口咧，就系出嚟之后步行大约800米到，咁就可以系见到噶啦。嗱，讲到咧就系想拍出呢一个插爆朋友圈嘅大片嘅话咧，咁啊，以下呢几个机位，咁啊就系可以话系即系万千网友咧总结而嚟嘅一个人气嘅机位啦。咁啊，首先咧最经典嘅同框机位啦，咁就系企喺呢一个天桥下边嘅左侧或者系右侧，咁啊可以用呢个长焦镜头啦。咁其实咧手机都好多专业模式嘅，你可以放大佢，咁然之后可以拍出呢一个花布啦，同埋呢个广州塔同框嘅经典画面。第二个咧就系花丛前景嘅机位啦，咁啊可以行上天桥噶，咁啊可以搵一束咧就系最茂密嘅呢个花咧作为前景咯，咁拍摄对面嘅呢个嘅楼梯啦，或者系远处嘅广州塔啦，乜都可以系增加翻呢个画面嘅层次感嘅。咁第三个咧就系呢个俯拍车流机位。咁喺呢一个天桥上咧，就系俯拍落嚟啦，咁啊以花束为前景啦，咁可以捕捉桥下边咧穿行嘅车流同埋行人嘅，咁啊呢度咧亦都会有一条咧好靓仔嘅斑马线啦，咁所以你都可以喺条斑马线上可以行走下啦吓，咁千祈唔好影响交通啦，咁喺度行走，然之后你朋友喺上边咧拍落嚟，咁啊可以话系相当之有呢个故事感。最后一个机位咧就系仰拍花廊嘅机位啦，咁啊喺呢个天桥下边咧抬头咧就系仰拍嘅，咁可以拍出呢个嘅花枝即系交错形成嘅花隧道咁样效果咧，相当之出片。系啦，咁除咗呢个网红嘅或者系首选嘅呢个赤岗天桥之外咧吓，咁啊仲有其他几座嘅天桥啦，呢个三号梅都系值得一睇嘅。首先包括这个彩虹桥天桥，这里有一个彩虹桥站的，就是地铁方面。这里的特色是什么呢？它是有黄色的，即是三角梅是黄色很鲜艳的。一般我们看开的都是粉色啊、桃红啊这样的三角梅比较多，但这个黄色的话也相当之出片。还有粉白色的三角梅，可以说是在这个天桥上面就是相当之亮眼了。天桥也是中环交错的，所以拍摄的立体感也是相当之足。第二个咧就系呢一个五羊村天桥，咁啊成个天桥咧呈呢个 H 状嘅，咁梅红色嘅三角梅咧就可以话铺满咗呢个视野，咁啊相当之壮观。另外咧仲有小北路天桥，咁啊位于呢个越秀区啦，有塔 淡黄色啦，咪到呢一个嘅淡粉色嘅渐变嘅三角梅花海，会仲可以系拍到呢个花海同埋火车同关嘅画面添。另外最后一个咧就系华工北区嘅南门天桥，咁啊位于呢个天河区啦，天桥咧就被呢一个嘅吉黄色嘅同埋梅红色、明黄色嘅三色嘅三个梅咧就覆盖住嘅，咁啊相当之缤纷夺目啦。系啦，咁啊，其实咧就系三角梅咧喺广州嘅花期好长噶，咁啊，从呢个十月份啦，到第二年嘅四月份咧，都系盛开期噶。而其中十一月份嘅前后咧，就系色彩最为丰富、最为茂盛啊。当然间咧，一定要系拣呢个晴天啦。咁啊，如果朝早八点到十点钟，或者系晏昼三点到五点钟嘅光线咧比较柔和啲。咁拍出嚟嘅花朵嘅即系色彩咧，会更加鲜艳啦。咁又或者逆光可以拍出你嘅通透嘅感觉。当然间咧，对于一啲嘅小姐姐嚟讲咧，就系影人靓系最紧要嘅。咁影三个梅咧，最好会着翻一啲浅色系嘅衫咯。咁同埋一啲嘅色彩比较系浓烈嘅呢个三个梅咧，形成对比，咁啊影相会更加之嘅出片，同埋更加仙气啲。嗱，因为咧天桥上其实嘅行人比较多噶，咁影相嘅时候咧注意安全啦，千祈冇咧就系影到望晒形啦，而影响到你嘅交通嘅流畅嘅。系啦，咁啊唔知诶，啱啱过咗国庆节咧，大家仲有咩兴趣外出下？今个星期六日啦，嗱咁可以一日游去广州方面影下啲天桥三角梅啊。

0: 紫青竹蓬，浅啡色的方格围巾，只是一瞬间在转弯角遇上适合拥抱的位置。
1: 后视镜的风景随车速变幻呈现，音乐就如落叶飘散。

0: 前喺学校睇住你打波，我哋好近。后尾你同屋企人要去澳洲啦，我哋又好远。到我帮阿 Ben 寄结婚卡俾你，收到你嘅 email， 我又觉得近翻。你翻咗嚟观礼，我哋见面模糊到只系讲咗声 hi， 我哋简直系两个世界咁远。成班人送你机嗰日咧，我揸紧车，你同佢哋讲翻我读书嗰阵时又瘦又肚，我发现我对你原来系咁近嘅。一次巧合，四个人一起来 Sydney 度假兼探你，点知玩到第四日，你先话听日要过去 Melbourne 读书。就喺嗰一秒，我竟然唔舍得你要去咁远。朝头早六点，你要去机场，外边开始落雪啦。我终于忍唔住讲，俾我同你一起去啊！你傻咗唔识答嘅样，令我犹豫。但系我知今次如果唔讲，我呢一世都唔会再睇噶啦。飞翻嚟香港，带住你俾我嘅颈巾。我先明兜转咗咁多年，飞过半个地球咁远，都只系要我储够能量去同你讲。我爱你。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晚上九点，
3: 唱响新会。
2: 声动湾区，
3: 声动湾区，
2: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
4: 九八三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指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落地实施，以及珠海、中山、江门、横琴四地消费维权合作迎来15周年之际，珠海、中山、江门、阳江、横琴五地消费者组织在江门市召开珠西都市圈消费维权合作联盟联席会议，正式签署珠西都市圈消费维权联盟合作协议。这是推进珠江口西岸都市圈一体化发展、深化区域消费维权一体化建设的重要举措，标志着珠西都市圈消费维权协同发展迈入新阶段。在世界精神卫生日来临之际，近日新会区第三人民医院在时代 ITC 开展悦纳情绪、心有阳光主题义诊暨科普公益活动，活动现场设置睡眠专科、精神心理专科、老年病专科三大义诊专区，医护人员面对面为市民答疑解惑，针对性解答失眠、情绪焦虑、老年心理调试等问题。活动同步提供免费的血压、血糖检测服务，全面守护群众身心健康。现场还持续展播各类心理健康科普视频，并开设沙盘体验、趣味心理游戏、公余体验等互动环节，让市民在轻松氛围中掌握心理知识。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将进一步加大公

0: 作力度，确保实现全年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40项，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0000亿元的目标。今年1月至9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28项重大水利工程，成超过去年全年开工数量，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水利项目施工吸纳就业201万人。8日，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日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7日发布报告称，厄尔尼诺现象已影响全国42.8万余人，106个市镇宣布进入灾难状态，有约20.2万名农民和渔民受到厄尔尼诺影响，农业损失达55.8亿比索，约合人民币6亿元。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小心金，
2: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华卷。
1: 我哋生活嘅百千万工程，重点要打造边几个产业平台噶？
2: 嗱，小青金，听住啦，要重点打造3大产业平台。第一个系生活经济开发区，重点推动银州湖海工装备产业园做大做强，汇成片区提档升级，加快创建省级经济开发区。
1: 哦，咁第二个呢？
2: 第二个就是深汇产业园区，重点推动凤山湖新能源产业园产值超100亿，大宅智能装备产业园保链强链，银州湖置业基地降本增效，崖门电子信息产业园光荣提质，罗坑工业园谋划建设。
1: 哇，好多嘢搞喎、咁第三个平台又系啲乜嘢
2: 呀？第三个呢是国家高新区深汇片区，重点推动深汇区人工智能产业园加快集聚招商，3大平台齐头并进，推动粤区提质增效。
1: 哦，咁我明啦，3大平台呢就是深汇产业腾飞嘅3驾马车。
2: 叻女叻女，识得总结啊！
3: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3: 推动深汇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1分钟清洁水，每周1次卫生大扫除，每天3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4: 呢刻嘅音符系秋天嘅信差，
5: 葵
4: 思仪与你相遇。

0: 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嘅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3: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5: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4: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5: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罚。

0: 处罚。
1: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2: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3: 吓、啊，个鬼族！唉，佢前哥啊！
4: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3: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4: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3: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4: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3: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4: 吓、啊！
3: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4: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3: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5: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6: 云天收下息，
7: 木叶动秋声。
6: 983
7: 葵秋意
6: 伴你行。

0: 不期而遇，城市中值得珍藏的声音。
1: 今日个天好睇啊，好想拍落嚟发俾你。
2: 内心缺乏安全感嘅人，冲凉要听歌。
3: 当你同佢讲对唔住嘅时候，你已经
4: 你如果喺我身边就好啦。我讲呢句话，并唔系怪你。
5: 原来嗰个时候冇好好珍惜，佢早就已经
6: 我谂属于你。佢系唔舍得嗰个年代。那个要排队买唱片，画花咗只碟会心痛，同埋有好多好歌。
0: 工作天晚上八点到十点，何俊文用音乐遇见生活中的你。

其实咧，秋意微凉唔单单系好适合听情歌，亦都更加之适合听翻一啲怀旧嘅经典情歌，好似系特别之有味道同埋画面感。OK， 嚟自有王奕嘅《最爱的你》，又翻嚟我哋星期四晚上啊九点之后嘅不期而遇。当然呢个钟咧就系属于你嘅音乐选择噶，可以将你自己想听嘅歌或者系想分享嘅内容咧，用微信嘅方式去话俾我听。号码分别系53772095753772095。唔知系咪真系秋天系一个浪漫而感性嘅季节啦，咁所以好多文案啦，哇，真系可以去发表啦，即系可以系即系充满住呢一个诗意系嘛，包括明月啦，呢位平时俾我感觉并非系如此感性嘅人嚟嘅，佢话不知不觉今日系寒露，夏日炎炎，向秋高气爽过渡。佢教我哋添一件衣裳，饮一杯秋茶，喺渐凉嘅晨风中去感受天地间清澈而沉静嘅凉意。佢唔会催促，亦都唔会喧哗，只系以枫叶渐红、露营谷黄、雁阵南归温柔咁样提醒我哋去顺应时序，静待霜华满地。今晚点一首校长嘅《爱在深秋》。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

0: 同经营陈皮产业嘅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1: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0: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贷陈皮贷，助你嘅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2: 旺早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3: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2: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3: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2: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3: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2: 讲文明，
3: 讲文明，
2: 由古至今，
3: 由古至今，
2: 持之以恒，
3: 持之以恒。
4: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5: 使用燃气米大衣，
6: 安全知识要记住，
5: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6: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5: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6: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5: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6: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5: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7: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8: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地企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2: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亚热。
3: 全面贯彻党嘅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4: 加强党嘅领导，依法搞好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3: 人大代表人民选，人大代表为人民。
0: 云天收下息，
5: 木叶动秋声，
0: 九八三
5: 葵秋意
0: 伴你行。

渐渐我什么都不想知道。我觉得迷失竟比醒觉好。是啦，有时清醒咁去面对失去啦，太痛。倒不如活喺迷失里面。Eason 陈奕迅嘅渐渐。原来有啲嘅告别呢从来都唔系一瞬间嘅事㗎嘛。返嚟我哋九点半之后嘅不期而遇，继续你嘅心水点唱。咦、好耐冇见嘅 Cooey 啊，佢话今晚想听一首 Chris 王海芹嘅旧朋友。其实呢一首歌嘅旋律真係熟口熟面喎、哦。係咪有另一个版本㗎？

系咯，咪就系最熟嗰首《把悲伤留给自己》咯。诶，原来仲有另外一个李克勤嘅《爱你不需要理由》啊！当年最兴噶啦，一曲多词啊。OK， 继续你嘅点唱，咁我哋听听蓝天有咩讲先。佢话咧，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啊。今次咧，我就享受咗在家嘅好啦。你可能谂唔到啊，我朝早八点钟翻到娘家，同爹哋妈咪食完早餐之后咧，就又翻翻去婆家系嘛，好紧要，好忙啊。总之八日假期咧，有四日翻娘家啦吓。嗰一刻我真系抛开工作唔谂，将陪伴进行到底。然后二号、三号又饮喜酒吓，帮忙做嘢咧，着到靓靓仔仔咁样去饮完新娘家，又去新郎家，哇，忙到不得了啊嘛。最早咧翻到广东嘅时候咧，居然有少少不舍啊。点一首黄家驹嘅《遥望》啊，估计再翻屋企嘅时候。要到过年了，不过这个话不是的，工作忙的时间随时可以令到自己放松下来。

系噶，呢个世界上边最暖嘅字就系家。莫讲话长期外出打工啦，即正如何俊文咧，偶尔系出差嗰阵时咧，又或者去旅游都好啦。翻到屋企嘅时候咧，总会收到妈妈即系嗰啲好温暖嘅，你饮咗汤未啊，或者食多啲咁诸如此类啲说话嘅时候咧，都觉得内心特别暖嘅。跟住有收音机，佢话听咗今晚嘅旧歌，忽然之间谂起咗同时代嘅实力派歌手蔡枫华嘅歌。今晚为你拣嚟系呢一首《叛逆》啊，系啦，佢除咗唱歌之外，仲创作咗好多嘅作品，作曲方面。

呢首歌真係幾獨身打造口，好似每一句歌詞都唱緊蔡枫华。最后压轴阿婷笑，佢话：诶，今晚个个咧文采飞扬，搞到我呢个文盲咧都唔敢插入去点唱，免得破坏气氛，仲系留翻最后。诶，咁下边呢一段系咪要感性啲嘅？啱落班，关咗车内个空调，放低车窗，秋风迎面而嚟。幸好自己任何时候都着住三寸厚嘅脂肪真皮。今晚嚟翻一首 Chris 黄海芹嘅《晚秋应下景》。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在早上六点晚安。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98.3新会电台，每日朝早六点到晚上十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九八三，挚爱新会电台。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媒电台。
1: 当神器的钟声敲响六点，
3: 太阳约出地平线，起身啦，咁多位。

虽然很清楚那不过是编剧与戏迷间的游戏，还是会羡慕偶像剧里一切的唯美。真实世界里会不会也有一部属于我的偶像剧，很平凡还有很华丽？哼，应该没有吧。

0: 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生活新闻。
1: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活新闻。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生活各地人气爆棚。

0: 各重点监测景区接待游客同比增长 70%， 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文旅成绩单。今年国庆，我区精心策划了238项506场文旅体活动，其中盛世华诞、墟市繁华、江州墟、国庆嘉年华在大新路、仁寿路历史文化街区举行，葵香礼赞、粤耀华诞。2026年新会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艺演出在新会万达广场登场，景区景点同样亮点纷呈，梁启超故居成为热门研学点位，大批家长携孩子观展研学聆听讲解，小鸟天堂推出榕树揽胜乐享观鸟神头手趣味挑战赛与鸟的天堂名篇背诵免费活动，八倍高世界比比亲子乐园七星山亲子牧场在国庆假期推出了趣味十足的特色活动，吸引珠三角多地家庭游客前来打卡游玩。同时全国国防体育运动大联动广东站暨华南地区第二届青少年国防体育运动锦标赛在崖门京梅村火热开赛，运动加旅游专属套餐让体育流量转化为文旅增量。此外，景堂图书馆、区文化馆、区美术馆等场馆推出近40项文化展览。我区首部沉浸式红色实景话剧《丹心超日月》在深汇书院上演，带领观众在光影中感悟红色历史。丰富的文化供给令到这个国庆假期的深汇既有烟火气，更有文化味。
1: 近日几内亚比竖籍海涛杨春伦缓缓驶离深汇港，奔赴海外船东完成交付。今年以来，深汇港新造船舶出口业务保持强劲势头，一艘艘深汇造船舶从银洲湖码头驶出，扬帆远洋，远销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印度、几内亚、阿联酋等多个国家，持续向全球市场展示深汇船舶制造的硬实力。船舶顺利远航的背后，离不开口岸联检单位的全程护航，江门边检站立足深汇港口岸实际，针对新造船舶首航特点，落实预约通关、24小时全天候验放机制，推行一船一策精细化服务，提前对接船企和船舶代理，一站式办结边检手续，压缩船舶在港停留时间，实现船舶通关零等待。在节假日船舶集中出境时段，边检民警坚守国门一线，紧盯登轮作业、船厂现场等关键环节，守牢国门安全底线，以高效通关服务为企业纾解交付压力，降低运营成本，助力深汇制造破浪出海。随着一批批新船陆续交付，深汇造船舶将继续驰骋大洋，成为大湾区向海图强、外贸提质增效的闪亮名片。
0: 2026年国庆假期，深汇公安全警动员，全程坚守从严从实从细落实各项安保措施，圆满完成国庆假期安保工作。假期期间，深汇公安机关全警动员，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备勤制度，最大化将警力摆上街面，压倒一线，强化见警灯、见警车、见警察。其中围绕核区商圈景区、交通站场、广场公园、大型活动现场等人员密集的区域场所，深汇公安加密巡逻频次，延长值守时间，提升见警率、管事率与震慑力，确保遇到突发事件能够快速反应、妥善处置，有效压制街面违法犯罪。另外，针对假期人流、车流增多的特点，深汇公安交管部门在重要交通路口、商圈周边增设执勤岗，全力保障主干道路、景区沿线畅通有序，避免发生长时间大范围拥堵以及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同时采取不定时、不定点设卡检查的方式，严查酒驾、醉驾、无证无牌、乱停乱放等交通违法行为，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除了街面上看得见的警力，还有默默在后方坚守的公安力量，他们充分运用大数据、视频巡查等智慧警务手段，精准掌握核区各景区客流变化，实时调度警力资源，快速处置各类突发警情，以科技赋能为平安假期保驾护航。
1: 国庆假期，深汇楼市显著升温，成交表现亮眼，多项指标实现高位跃升。据统计，10月1日到7日，全区累计销售商品房201套，同比增长84.3%。

0: 4%，成交总面积22,900平方米，同比增长92.4%，成交总金额24,801万元，同比大幅增长101.5%。从区域分布睇，枢纽新城片区凭借完善的商业、教育、交通配套及成熟居住氛围，成为市民置业热门板块，假期销售115套。各镇楼市同步回暖，依托宜居环境和高性价比优势，持续释放置业潜力，假期合计销售30套。从购房群体睇，新会楼市客源结构持续优化，外地及境外置业群体加速布局。国庆假期，港澳及华侨购房者成交13套，其他城市购房者成交19套。楼市的稳步回暖得益于多项安居利好政策落地实施，依托人才房漂 2.0、住房贷款贴息、异地贷款互通等惠民举措，公积金提取场景进一步拓宽，可覆盖车位购置、住房装修等多元安居需求，切实降低刚需，改善及人才群体的置业压力，持续激活市场购房活力。随着政策效应持续释放，区位优势不断凸显，我区不断夯实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根基，持续打造宜居宜业的城市人居环境，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稳定的民生动力和市场活力。
1: 近日，深会区第三人民医院在时代 ITC 举办以悦纳情绪、心有阳光为主题的义诊暨科普公益活动，将专业便民的心理健康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本次活动内容丰富，现场开设睡眠专科、精神心理专科、老年病专科三大义诊专区，医护人员面对面为市民答疑解惑，针对性解答失眠、情绪焦虑、老年心理调息等常见问题。同时，活动免费为市民提供血压、快速血糖检测服务，全方位守护群众身心健康。此外，现场循环展播多动症、失眠、抑郁症、双双情感障碍等系列心理健康科普视频，搭配沙盘体验、有奖趣味心理游戏、公余活动体验，让市民在轻松氛围中学习心理知识。深会区第三人民医院主治医师赵明表示，心理健康是身心健康的核心，无论是青少年情绪困扰、成年人压力焦虑，抑或老年人睡眠心理问题，都可通过科学干预得到改善。本次活动以便民义诊、趣味科普、互动体验为载体，广泛普及了精神卫生科普知识，有效破除了群众对心理问题的认知误区，进一步提升了辖区市民心理健康防护意识。
0: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北京多云，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凝聚智慧和力量，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国庆假期，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增势良好。
2: 国庆期间，外国人适用免签政策入境超5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2: 我国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
1: 胡塞武装称第三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沙特数十次空袭该组织控制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

0: 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三千
2: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三千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3: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2: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4: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2: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5: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2: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窑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6: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2: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鸣：
7: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2: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55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8: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

0: 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1: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近两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税收大数据显示，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3: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15%， 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30%， 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2: 国庆假期文化体育娱乐领域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多样化供给，有效促进消费市场发展，多地举办演唱会、文化表演、民俗活动等，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 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此外，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储备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居民消费呈现出鲜明的绿色化、智能化、品质化特征。
3: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4: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超过670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超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5: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支持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2: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6: 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4号、5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6号、7号返程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2: 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1: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比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50.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假期里，各地推出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打造丰富新颖的文旅活动，让外国游客深度体验中国山水文化之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国庆假期，黑龙江入境游客人次、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40.3%、17.9%。 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入境游的起点从一顿热气腾腾

0: 和公路口岸设立移民首站服务中心，方便外籍旅客在本地及周边观光，同时设置外语前置岗位，协助旅客填报入境卡，做好通关引导。
1: 假期里，江苏各地入境游热度攀升。在江苏盐城南阳国际机场入境大厅内，入境旅客正有序排队接受查验。德国游客易尼可
2: ：I already heard a lot about the beautiful nature in 盐城。
3: 我早就听说盐城自然风光秀美，这次总算能亲眼看一看。旅途中的海关查验效率很高，一切都十分顺利。现在我很期待在盐城的这段旅程。
2: And n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my stay in 盐城。
1: 在苏州青年中心，外国游客正在体验苏汕川汕鼓传统技艺。指导他们的是专业手工艺人吴启帆。
4: 也希望把我们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做成这些体验活动，让更多的外国友也能体验它这个工艺的魅力嘛。
5: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云南河口口岸，跨境游客络绎不绝。国庆假期，河口推出特色市集、打铁花等文旅活动，吸引更多入境游客从路过便停留。越南游客马世英：
6: 我经常来中国玩，刚好碰上了中国的国庆节，这里有很多有意思的活动，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色。
5: 面对假期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研判，依托智慧客流监测系统动态优化通关方案。针对语言不通的外籍游客，检查站配备了翻译设备，可实时进行双语转换。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陈磊：
7: 河口边检站推行旅游团预申报、线上填报等便民举措，配套多语种服务，在筑牢国门安全防线的同时，全力确保出入境旅客快速有序通关。
8: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人民银行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表示，
10: 中国人民银行表态的核心呢，是强调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国际收支差额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居民储蓄、政府财政、国内需求、产业竞争力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和不靠贬值扩大出口并不矛盾，中国外贸竞争力依托完整产业链，产品升级与生产效率提升。
9: 立场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人民银行表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庞明认为，
10: 部分经济体啊，长期消费超过产出，公共债务扩张，制造业投资不足，即使要求贸易伙伴货币升值，也难以消除自身的外部失衡。反过来，顺差经济体呢，同样需要改善收入分配，释放消费潜力，提高国内需求对增长的贡献。
9: 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1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
13: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 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

0: 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1: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2: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1: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四川成都蒲江县一家有机农场里，首批采用生防菌剂开展管货的规模化有机猕猴桃开始采摘。成都市农林科学院正高级工程师刘季和他的团队是生防菌剂的研发者。今年猕猴桃的产量、售价、储存，每个环节都让他惦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4: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5: 我们去做这种生防的技术，去目标是替代化药，让我们吃的东西更健康嘛。
6: 风味啥不够。
4: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7: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还可以，而且还有一个
8: 然后衣服的消毒。
4: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两年前农场成为猕猴桃生防菌剂的实践基地。
9: 产量的话在25吨，也就是5万斤左右，比去年增产了20%的样子。
5: 它那个果柄和果实的那个地方是形成那个离层的，你拿了这个东西一推，它就下来了。
4: 猕猴桃藤蔓顺着支架织成翠绿的长廊，刘季站在藤架下。
5: 比如说蜗牛爬过的痕迹，比如说太阳晒出来的斑，其实这种痕迹就是证明这个园区真的是按照有机的标准去做的。
4: 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5: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产生抑制作用。
4: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一批批莴笋幼苗正在开展菌剂盆栽效果测试，这是新菌株走向大田前的关口。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5: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然后让我们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近460亿美元，同比增长12.5%。
10: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3: 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昨天完成首次并网发电。 该机组采用了三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100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
10: 国家电影局最新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亿元，观影人次近3200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近80%，截至今晨6点，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超308亿元。
3: 新疆独库公路昨晚8点开始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
10: 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昨天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2枚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季兰机场发射1枚弹道导弹，并向一空军基地发射1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说，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2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机场及空军基地遭到破坏。这是该组织当天第3次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59次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也门首都萨那8号夜间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8号的说法，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1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间还发布信息说，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2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财政部网站8号发布消息，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说，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
10: 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早间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涨超5%。
3: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估算，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据估算，2026财年期间，支出增长主要来自债务净利息、主要福利项目、国防和教育等领域。
10: 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8号返回地球，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海域降落。这支任务团队在空间站停留近8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
3: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7号发布通告说，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
10: 世界气象组织8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今年10月到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
8: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1: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今天将启动， 出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今天，应急管理部将举行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新闻发布会，介绍竞赛有关情况。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将进行女单四分之一决赛，郑钦文作为唯一的非种子选手，将对阵赛会六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号，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闭幕，与会各方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了交流。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孙稳、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3: 世界瞬息万变，
1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5: 联合调查组
16: 联合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3: 新闻时刻刷新，
1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
2: 我是宇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10月29。
2: 今天雷州半岛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晴到少云。早晨最低气温，粤北和珠三角北部市县14到18度，南部沿海市县21到24度，其余市县18到21度。白天最高气温，雷州半岛27到29度，其余市县29到33度，广州市晴，20到30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黄坤明到深圳调研，卯足干劲力争上游，扎扎实实干好四季度，夺取全年胜。
1: 全省先进制造业大会今天将在广州召开，广东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近年来保持在30%以上。
2: 广东打通跨境创业堵点，建设港澳青年全链条创业服务体系。
1: 国庆假期收官，广东文旅产业呈现供需两旺、业态持续创新的发展态势。
2: 广州国际商业港开工建设，招商活动同日启动，达成合作项目154个。
1: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公开征求意见，停止派单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
2: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昨天，省委书记黄坤明到深圳市，深入口岸枢纽和平台企业进行调研，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继续勃发勇争第一、不为人后的精气神，锚定全年目标任务，紧抓快干促发展，分秒必争抓落实，推动四季度实现圆满收官，奋力夺取全年胜，以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实现15/5良好开局。通讯员岳宗报道。
3: 黄岗口岸是我国首个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已投用30余年，通关量稳居全国陆路口岸之首。口岸自2019年启动重建，目前已整体竣工，将于近日开通。黄坤明走进口岸联检大楼，来到海关通道和出境大厅，实地查看口岸功能布局、通关查验流程和交通接驳等配套设施，听取了解口岸重建和开通前各项准备进展。黄坤明向海关、边检等口岸工作人员致以亲切慰问，指出黄岗口岸是深港、粤港往来的关键枢纽，承载着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的重要使命，在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是一国两制的生动实践。新口岸开通在即，希望大家扛牢守护国门的神圣职责，联动港方把系统调试、应急演练、人员保障等准备工作做得更加细致扎实，确保口岸如期顺利开通，平稳高效运行。要坚持高标准精细化运营，持续放大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新模式的优势，加快推进口岸周边路网和轨道接驳建设，不断提升全流程效率，让旅客进出更加便捷顺畅。 APEC 会议期间，国际宾客往来密集，要持续优化通关流程和涉外保障，加强多语种指引，以温馨周到的高质量服务塑造良好形象。深圳要以新口岸开通为契机，更加紧密对接香港北部都会区建设，进一步密切人员交流和经贸往来，促进两地优质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有效带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建设走深走实，更好把口岸流量转化为发展增量。在腾讯公司总部，黄坤明走进展厅，现场观摩核心产品应用演示，着重考察腾讯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研发创新和产业布局进展，并听取企业近年来数字科创以及赋能多领域发展的情况介绍。 在与企业负责人、青年科学家座谈交流时，黄坤明对腾讯坚持以自主创新推动企业经营稳健发展的成效给予肯定，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发展方兴未艾，广东明确把人工智能作为十五五乃至更长时期的重点发展领域，希望腾讯牢牢抓住新时代新机遇，坚定不移在人工智能领域进行长周期投入，充分发挥资源、技术、人才优势和各方面便利条件，深度参与广东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加大在粤算力布局，着力做强通用和垂类大模型，并强化应用推广，助力广东加快全产业链智能化发展。同时用好自身技术研发、平台渠道、流量支持、技能培训等资源，加强数字内容创新生产与产品转化，推动岭南文化活起来走出去，更加深度参与百千万工程，帮助粤东粤西粤北地区拓展产品销路，建好建强中心镇，促进乡村文旅提档升级，在赋能广东县镇村建设中实现新的更大发展。省有关部门及深圳市要精准对接企业创新发展诉求，做细做实全周期服务保障，有力支持企业深耕主业，攀高向新。黄坤明在调研中指出，四季度是完成年度目标任务、打好全年收官战的关键期、攻坚期，深圳要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紧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对深圳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强化走在前列、勇当尖兵的责任担当，充分发挥经济大势挑大梁作用，扎扎实实干好四季度，推动进的势头更强劲，好的态势更明显，努力交出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优异答卷，为全省做出更大贡献。要全力以赴拼经济稳增长，进一步强化经济。

0: 济运行调度，聚焦重点企业、重点产业，精准施策，突出做好项目建设和储备，更好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着力扩大有效益的投资，持续激发有潜能的消费，不断巩固经济向新向优向好态势。要把培优壮大实体经济牢牢抓在手上，发挥优势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举全市之力加速推进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业发展，一体强化技术要素场景建设，努力在培育智能经济上走在前趟新路，全面增厚产业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把筹备办好 APEC 会议作为当前重中之重的工作抓紧抓实，紧盯细节，全方位查漏补缺，优化细化服务保障，确保会议举办安全顺利圆满，一体推进城市品质提升、对外开放展示和产业创新赋能，充分彰显经济特区的勃勃生机、粤港澳大湾区的澎湃活力和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要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工作，聚焦重点领域、重点部位和重点人群，强化风险防控、隐患排查和监管执法，坚决有力除隐患、防事故、保安全，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平安稳定。省领导王希、靳磊，深圳市市长李运参加调研。
1: 昨天按照省委部署，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黄楚平主持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通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张硕甫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有关情况。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任轩报道。
0: 会议指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张硕甫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将自我革命进行到底、深入推进正风肃纪反腐的鲜明立场，再次释放了反腐败斗争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的强烈信号。要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定精神上来，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时刻保持清醒头脑，不断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始终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等根本性问题上，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深刻汲取教训，做到警钟长鸣，引导党员干部以案为戒，举一反三，自觉用党纪国法约束言行，打造政治坚定、服务人民、尊崇法治、发扬民主、勤勉尽责的人大工作队伍。要坚定扛起管党治党责任，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等制度，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巩固和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不断涵养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以扎扎实实的履职成效为广东全面推进强省建设、跑好十五五关键议程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全省先进制造业大会今天将在广州召开。近年来，广东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以数字化转型、智能化跃升为抓手，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近年来，全省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保持在 30% 以上。本台报道。
3: 在汕头市鼎泰丰实业有限公司，这家纺织企业智能中控、能源管理、 AI 印染控制等多套数字系统，以覆盖研发、生产、管理等全链条。公司总经办主任徐伟斌：
4: 所有的设备数据实时上传到中控大屏，工艺参数由系统标准化设定，我们彻底告别老师傅的经验依赖，数码印花一键切换花色，打样周期从7天压

0: 缩至两天。问题响应时间我们从4个小时已经缩短到30分钟，良品率提升近12%。
1: 一家企业转得好，还要带动整条链一起转。广东创新探索了制造业数字化链式改造模式，并向全国推广，累计带动超50000家规上工业企业完成数字化转型。中山市华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软件事业部总监徐英：
2: 这几年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是举全市之力在推进的，中山市就出台了相关的预奖补的这种政策，只要你签合同就给你合同金额的20%的奖补。我们目前已经牵引大概有230多家，接近了中山数转任务的1/3。
1: 传统产业换新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广东产业结构持续优化。2025年，广东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3000亿元，数字经济规模稳居全国首位，全球70%的消费级无人机、40%的智能手机，以及全国40%的工业机器人、80%的服务机器人产自广东。人形机器人石俊组团强势出道，芯片、算力、算法、数据、开发工具加速突破。中兴通讯智算产品总监刘叶波：
3: 我们也提出了这样的一个 OAX 的一个算力集装箱的概念，能够兼容各个厂商的 GPU， 能够解决目前的算力基础设施里面的一个互联的一个瓶颈。广东不光是规模很大的一个万卡集群，也有呢这种轻量化的一个推理啊，所以的应用场景是非常多的，非常适合智算新技术的一个落地和开展。
1: 广东奥马冰箱有限公司官务负责人冯先生：
4: 依托成熟的制造优势和技术创新，我司产品在海外市场广受欢迎，今年以来出口超640万台，同比显著增长。
1: 厚实的家底是广东先进制造承压前行的底气。广东拥有全部31个制造业大类，在国家公布产量的104种工业产品中，我省在全国占比超过10%的有44种，超过20%的有23种，超过30%的有11种。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从2020年的14.9万亿元跃升到2025年的19.34万亿元，规模保持全国第一，年均增加约10000亿元。累计创建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形成10个万亿元级产业集群。
5: 为支持港澳青年更好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广东正在持续优化政策扶持与服务保障，完善港澳青年创业就业服务体系。如何帮助港澳青年更好地解决在粤创业就业时面临的难题，让更多港澳青年愿意来、留得住、发展好，请听报道。
1: 在广州南沙，各种面向港澳青年的创业大赛正如火如荼。上个月刚举行的第13届青创杯广州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港澳专项赛决赛，就为港澳青年的项目落地转化提供了对接平台。放射性核素偶联药物开发平台项目代表香港青年周凯怡：
6: 我们主要呢是研究核素偶联药物的公司，是用于精准癌症治疗的一个新型药物。香港青创会基金会呢就是推荐我们可以参加这个比赛，因为它是有场地补贴、有创业补贴。
1: 为支持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广州市南沙区促进港澳青年就业创业实施办法已迭代至3.0版本，构建就业、实习、创业、融入、生活5大维度支持体系。截至目前，南沙港澳青创新10条已发放奖补超1亿元，惠及港澳青年2991人次。创想湾等19家港澳青创基地集聚超1500个港澳企业项目。港澳新青域、大湾区职场导师工作站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研究及发展教授郑光庭：
7: 人才、空间还有不同的资源结合在一起，吸引国际人才，然后从早源头的基础科研成果一直能够到企业对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1: 以前澳门居民来珠海就业往往需要重新考证，费时费力。为解决这一问题，珠海在全国首创澳门直接采认内地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试点，有效畅通粤澳人才双向就业通道。珠海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王孟阳：
8: 推动粤澳技能评价合作，真正实现一次考证、两地认可，

0: 累计为106名内地居民核发澳门职业技能证书，为1290名澳门居民核发内地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1: 此外，横琴还依托秦澳一体化发展优势，持续优化青年创业承载空间。其中，澳青初创社区客厅就为澳门创业青年提供一站式落地代办服务。澳门创业青年广东横琴酝酿商贸有限公司创始人欧启莹，
2: 从我的公司落地到我拿营业执照，都是他们帮我一站式包办的，并且他们还在澳门也有设置办事处，我们也可以在澳门一站式完成。
1: 针对澳门青年跨境创业缺乏行业经验及风险把控能力等问题，平台还聘请了8位行业专家，进一步为澳青初创项目提供精准指导。截至2026年7月末，横琴合作区实际在园澳门青创企业项目数407个，累计孵化港澳青年创业项目逾1200个，同比增长17.45%。澳门创业青年广东初和贸易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人刘杰佳，
3: 在我们创业的过程当中，会有指导老师会告诉我们说，对于某一个产品或者是说对于某一个赛道，我们应该如何去把控，给我们降低了很大的试错的一个成本。
1: 走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创业一线，记者能真切感受到政策对接的温度正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落地便利。从跨境办事两头跑到一站办，政策的细节里藏着最真切的获得感。大湾区的创业土壤正帮助港澳青年把创意一步步变成扎根的事业。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5: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广东在线旅游市场规模继续稳居全国第一，旅游接待人次与旅游消费总额增速双双跻身全国前列。当前广东文旅引客入粤的思路已从过去的争抢流量转向深耕服务体验，培育长期口碑。全省文旅产业呈现出供需两旺、业态持续创新的鲜明发展态势。本台报道，
1: 只要不上班就来丹霞山，这一金句让丹霞山火速出圈。9月5日至10月7日，丹霞山接待游客70.4万人次，同比增长106.8%，旅游收入2823万元，同比增长79.3%。丹霞山景区全新索道自9月中旬投运，运力提升6倍。八寨景区焕新升级，打造广东首个无障碍山岳型景区，推动游客从一日观光转向过夜度假。韶关市丹霞山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李俊峰，
6: 丹霞山呢有两个非常著名的水系啊，一个叫做降龙湖，还有一个叫锦江，所以呢我们也是围绕着这样的一个特色推出了丹霞江湖，在游山玩水的过程中也能够更好的参与这种传统文化的一些互动。
1: 丹霞山游客量的爆发式增长证明，文旅场景要想将流量转化为消费，既要善于打造出圈爆点，更要不断打磨产品，优化服务。而同样以自然禀赋为依托的万绿湖景区，也借着小长假契机开发新园区，让鱼灯夜游点燃城市烟火。景区7天接待游客43.25万人次，同比增长15.10%。广东万绿湖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勇，
7: 今年国庆期间同步开放九里湖水体验园项目，在活动策划上持续深化打造12花神主题 IP， 推出以湖山同庆、花鱼共福为主题的国潮盛宴，把秀美湖景与文化体验有机融合，增强游客参与感。
1: 绿水青山释放生态红利，文旅融合激活镇村活力。这个假期，环南昆山和罗浮山所在区县共接待游客261.6万人次，日均增长8.3%。在惠州、罗浮山、南昆山，优质山林温泉资源依托旅游公路串联，将绿水青山转化为热门度假产品，成为百千万工程与农文旅融合的生动注脚。惠州市旅游发展促进中心主任陈凤，
8: 依托218最美旅游公路，我们把非遗展演、手工体验直接搬到了山水驿站，游客走在山水里就能近距离感受岭南的传统文化，通过这些活动聚拢人气，进一步带活了乡村消费和夜经济。
1: 广东还以文艺展演加节庆沉浸为双引擎，构建全时段消费场景。其中珠海统筹推出龙

0: 赛事、古村民俗、国风演绎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特别是第六届珠海艺术节开幕，让市民游客在游玩时与艺术不期而遇。湖北游客
1: 看到了珠海的吉祥物，还有三灶飞仪、鹤喷泉和极光秀，特别震撼。
0: 据初步测算，2026年国庆假期，全省接待游客6278.9万人次，实现旅游消费584.4亿元。从都市场馆到乡野山间，从湖光山色到滨海海岛，广东文旅呈现出的不只是人气有多旺，更在于增长的结构与韧性。广东省景区行业协会秘书长周志宏：
2: 广东一直在推进一年四季来广东，季季有主题，月月有活动，所以呢，我们的传统的一些旅游景区啊，它也必须要根据这个新的一个趋势进行一些场景的更新迭代，包括了这个基础设施和业态的一个升级，特别是适合年轻人喜好的一些旅游的一个产品，呈现出一个百花齐放的这么一种格局。
3: 交通运输部公布，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同比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日均增长0.6%。从山区高速到跨海大桥，从高铁干线到县道乡路，流动的中国跑出崭新节奏，万千群众的鲜活旅途串联起生机勃勃的发展图景。本台报道。
0: 记者从广东省交通运输厅获悉，今年国庆假期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约2.51亿人次，同比增长4.84%，日均3582.74万人次，创历史新高。针对假期客流高峰，全省累计启动32个高速公路三潮汐一管控点位，在高速车流量同比上升的情况下，拥堵点位下降36%，道路交通总体安全顺畅。清远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二级警长杨振宇：
4: 推进警务加医疗加消防前置值守，协调保险公司科学设置高速公路27个快速快北点，交警路政拯救高速力量全部科学的部署在易拥堵和事故多发的路段。
0: 国铁广州局介绍，今年10月1日至7日，国铁广州局共计发送旅客2072.1万人次，同比增加186万人次，增长9.9%，创历史新高。10月1日迎来客流最高峰，当天发送旅客350.7万人次，客流创历史单日新高。其中，广州南站10月1日到发旅客达到104.9万人次，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到发旅客突破100万的车站。旅客黄先生：
5: 国庆假期我们放假回家，候补一下就有了，继续这还不错了。
0: 江门站客运值班员欧阳完涛：
6: 10月7日，江门站开行125趟营业列车，其中加开鸿运列车10趟。10月6日至8日凌晨，江门站实行通宵营业，并通过动车组重联、临时增开列车等方式灵活调配运力。
0: 国庆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692万人次，累计保障航班13.4万班，日均19149班，比去年国庆假期增长0.8%。其中，广州白云机场领跑机场总量及国内航班量。加拿大旅客 James Bill：
7: I have been in China for 2 months。
8: 我来中国2个月，这里旅行非常好。我住在洛阳，遇到了很多很好的人，这非常有趣。有很棒的食物和很棒的住处，一切都非常好。
7: Very nice。
0: 白云边检站执勤七队队长陈迪鹏：
9: 面对持续高位运行的口岸出境客流，我们周密部署，精准实测，强化与机场、航空公司等联检单位协同联动，确保高峰时段快速响应，精准消峰。
3: 本台消息，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昨天公布，10月1号到7号。横琴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旅客超93.6万人次，车辆超9.3万辆次，同比分别增长27.9%、25.8%。其中，10月4号单日客流突破15万人次，刷新口岸单日客流历史新高。
10: 广州国际商业港昨天开工建设，项目规划面积9.86平方公里，总体建设规模约1450万平方米，建设集中式商品交易馆、全球数字交易中心、国际会展综合馆、总部集聚区及智能制造、现代物流、综合功能片区等。核心区计划一年左右。

0: 建成投用。当天下午，广州国际商业港全球招商发布活动举行，来自48个国家和地区的466家企业和机构代表出席。本次活动达成战略合作项目154个，现场签约代表性项目71个。此外，中国一汽与广汽集团昨天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丰田汽车同厂签约。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岩、罗俊林的报道。
1: 本台消息，昨天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 T9 合通段狮子洋大桥猫道面网正式开始铺设，为后续超大主缆架设筑牢了坚实的作业平台。该猫道单幅宽度达 6.26 米，是目前世界最宽悬索桥施工猫道。项目团队计划年底前完成猫道架设。
0: 本台消息，2026粤港澳大湾区具身智能机器人大赛将于10月20号至24号举办。本次大赛面向全省高校科研团队、科创企业，打造产学研一体化科创赛事平台，持续赋能广东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报名通道将于10月15号18点关闭。
1: 本台消息，昨天首届大湾区国际戏剧节专题论坛暨项目发布会在香港举办。本届戏剧节以香港为核心主场，联动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湛江多座城市，在9月至12月举办上百场演出，同步开展戏剧专题论坛、主创主演大师班等配套交流活动。
0: 新闻浏览。昨天，国务院国资委与中国科学院正式启动科技成果转化平台资源对接共享，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中国科学院开放10万件专利成果，中央企业共享400余个中试平台，双向赋能，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规定了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等基本劳动权益，设置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条件的底线，明确了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明确部门监管职责以及违反本办法的法律责任。
0: 作为财政金融协同之农的政策性工具，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累计为约30万个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项目提供贷款担保超2000亿元，大力扶持了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发展，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1: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6000名，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你收听。
4: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5: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4: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5: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4: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2: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6: 失事攞方为你导航，时间方面嚟到早上嘅7:33，一齐嚟关注翻我哋城区各个路段嘅交通情况。我暂时见到比较拖车嘅路段有呢边华侨中学嘅十字路口，喺东关路往东侯路方向，以及东侯路后灯准备过嚟华侨中学方向咧，都会稍微多车一啲嘅。而牛雕江汇旋处呢边嘅位置，车流量系渐渐开始多起身噶啦。咁另外咧，见到我哋嘅城区方面，包括有新会大道中啦，仲有嘅就是龙昌花园对开的帝林南路的路段都会是稍微会多车一些，现在都比较多学校附近的道路都会有些少缓慢的，所以大家如果是送小朋友回学的话，就一定要注意车速，注意车距，注意安全
2: 了。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红色宣传员阮克老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讲到阮克老在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学习期满之后就被派回来新会院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在1938年的秋天，日寇侵华步步进逼，广州危在旦夕，江门会城局势也都日趋紧张。中共新会地下党也都根据形势的发展需求，为推动和帮助地方驻军抵制日军侵入做准备。通过有关的渠道派阮克老和余浮平、冼坚等十名的党员、爱国青年参加广东绥靖公署新会顺德特务大队，组成宣传队。他们在新顺特务大队入面成立了中共地下党支部，由阮克老任书记。当时宣传队以公开合法的身份采用演讲、教唱革命歌曲，印发宣传刊物等多种的形式宣传抗日。阮克老亦都带头落到去连队上政治课，宣传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同埋宣传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教众多战士唱义勇军进行曲，激发官兵的抗日信心同埋斗志。阮克老平易近人，成日都同中下层的官兵谈谈心，倾倾偈。好多的爱国官兵因此也都受到教育，都表示坚决抗日。在这个时期，宣传队中共地下党支部也都秘密吸收了两名的青年军官入党。在1939年的3月29日，日伪军3000多人入侵江门会城，新顺特务大队等地方的驻军也都奋勇抵抗。阮克老亦带领住宣传队上到去战场做宣传鼓动工作，无奈阮克老亦都奉命撤到都会乡一带，发动群众追击日伪军，配合作战，并且负责救护伤员，冒住硝烟炮火将多批受伤的官兵送到后方恩平台山院食去进行治疗。他的英勇行为亦都受到新顺特务大队的赞扬，因此亦都多次获得表扬，受到新顺特务大队的赞扬，话宣传队是部队指挥机关的得力助手。就是这样，时间就来到1939年的4月2日，江会沦陷了。因此当时国民党新会院的党政机关就迁往了当时叫做第七区的天庭区，同时潭江北岸是敌占区，南岸是国民党的统治区。在这样重重压迫的形势底下，阮克老又怎样开展他的革命宣传工作呢？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红色宣传员阮克老的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7: 防蚊灭蚊一一三零行动，
2: 上落班一分钟清积水，
7: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2: 每日3分钟排查滋生地，
7: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8: 细想悠扬乐章，
2: 感受秋意绵长。
8: 983 983，陪你将秋色点亮。
9: 城市心跳，随晨光加速。
10: 通勤路上，拒绝重复枯燥。
9: 新鲜嘅资讯，
10: 动听嘅旋律，
9: 贴心嘅关怀，
10: 为你充满电量。
9: 神采飞扬，与城市。

0: 同步启航。早晨，早晨，哇！呢啲动听嘅旋律啦，陪伴住大家啦，咁啊一大清早，系咪心情都非常之好咧？
1: 嗯，咁嚟到我哋嘅神采飞扬咧，就梗系最精神啊，最早晨嘅时间段啦吓。
0: 系啦，
1: 今日嘅直播室当中咧，有韦兆同埋咧有海林喺度。
0: 系啊，好耐冇见啊。咁啊，其实即系经过一个嘅国庆假期翻嚟咧，就大家咧就系第二日嘅翻工啦吓。咁相信好多朋友咧就已经系及早去调整好自己嘅作息啦吓。咁啊，令到自己咧就话，哎呀，朝早起神啦，起床嘅时候咧，咁啊个个都系即系叫做精神奕奕，
1: 系
0: 啦，系啦，咁啊用一种饱满嘅状态咧，就系迎接咧，就系我哋新一天嘅工作啊。
1: 咁啊最紧要嘅系咩咧？天气又好啦，你而家见到出边哇，几好阳光啊，同埋呢个气温对于我哋嘅广东人嚟讲系最舒服嘅一小段时间啦，真系一小段嘅啫，可能过一段时间又会系一冻咧，又冇咁舒服嘅。咁啊睇翻咧今日嘅气温方面咧，就23到31度咁东。北风咧就2到3级，相对湿度咧就干些少啊，40%到70%之间嘅。
0: 咁其实咧不知不觉咧，寻日已经系寒露嘅节气噶啦。咁我哋喺国庆嘅尾段嘅时候咧，就即系因为落雨啦，咁气温方面咧就系骤降咗。咁所以大家咧就系感受到咧就系浓浓嘅秋意咁样。咁但系即系未来咧，大家亦都留意翻咧，就系从今日开始啦，就呢个气温方面又漸咧走高噶啦，咁所以咧，即係呢個秋天咧，就好似留住咗係即係短短嘅一個時光咁樣
1: 啦。幾日時間？
0: 早晚會係感覺到比較明顯，但係一去到即係中午嗰個時候咧，就會感覺到哇，又好似翻返去夏天嗰啲炎熱啊。
1: 係啊，
0: 咁所以大家都係要注意補水啦，咁同埋呢段時間係真係比較乾燥嘅。
1: 係啊，咁啊，大家老廣節奏啊嚇。
0: 大家會覺得唇乾舌燥嘅時候咧，就記得就係要即係搽翻一啲嘅潤膚啊，咁係保護嘅。一啲嘅防护品啦，咁啊真系要补充足够嘅水分啊，咁同埋提醒大家嘅咧，就记得要注意森林防火同埋家居用火用电嘅安全啊。
1: 天气变化会比较大，所以大家一定要密切关注最新嘅天气嘅变化啦。咁除咗天气变化之外咧，都要关注翻我哋本土嘅新闻资讯。转头翻嚟之后咧，关注一下咧我哋一啲嘅旅游嘅热点啦，等等一啲嘅本土热点嘅。
2: 呢度山水田林城有机融合，
0: 处处见绿，鸟语花香。
2: 呢度系湾区城市客厅，生活湾区早晨，有我哋同行，神采飞扬。
0: 早晨啊，湾区同行啦，咁啊继续有我哋嘅神采飞扬啊！嗱，啱啱过去嘅国庆假期啦，咁啊新会各地嘅客流啦，咁啊亦都系非常之多嘅，人气爆棚。咁啊各个重点监测景区啦，接待游客啊系同比增长70%嘅，亦都交出一份好亮眼嘅文旅成绩单嘅。
1: 系啊，喺今年国庆咧，我区系以月满金秋全雅韵，葵香揽胜耀新情为主题，精心策划咗咧238项。506场嘅文旅嘅活动，盛世华诞墟市繁华，广州去国庆嘉年华就喺大新路仁寿路历史文化街呢边举行啦。百年嘅骑楼再现一个墟市嘅繁华，而葵香礼赞粤耀华诞2026年新会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艺演出咧，就喺万达广场呢边咧就登场嘅，掌声同埋欢呼声亦都系此起彼伏。
0: 是啊，嗱，咁啊，景区景点咧，同样咧亮点纷呈啊。嗱，梁启超故居咧，亦都系成为热门嘅研学点位啊。咁啊，大批家长咧带住一啲嘅细路仔啦，咁啊，亦都系观展研学、聆听讲解，咁深切咁去感悟少年强则国强嘅精神内核嘅。咁啊，少女天堂咧亦都系推出啦，榕林揽胜、乐享观鸟、神投手嘅趣味挑战赛。咁啊，同埋咧呢个鸟的天堂名篇嘅背诵免票活动啦。啊，咁啊，仲有咧就系呢个榕荫露营人头涌动啊。咁啊，呢个巴贝高世界比比亲子乐园啊，咁仲有咧七星山亲子牧场啦，喺国庆假期里边啊，都推出咗咧就系趣味十足嘅一啲特色活动，吸引啦珠三角等多地啦，咁一啲嘅家庭游客啦，就系前嚟打卡游玩。嗱，乡村亲子游啦，亦都系迎嚟一个嘅客流高峰嘅。
1: 嗱，体育方面咧，同样都卷出一个新嘅热度啊！全国国防体育运动大联动广东站暨华南地区第二届青少年国防体育运动锦标赛咧，就喺艾门镇嘅京梅村火热开赛，运动加旅游呢个专属

0: 相信好多嘅朋友嚟呢边嘅旅游咧，国庆期间咧都要点咧买买买睇睇睇，咁啊呢个买买买咧就
1: 系
0: 买房，睇睇睇咧又系睇房，
1: 系、啊，系咁啊呢一种嘅睇房方式啦，哇真系俾我哋感受到咧就话好特别啊、
0: 嗯！
1: 我相信我哋嗰啲咁样嘅游客朋友啊吓、啊，又或者一啲嘅尊贵嘅客户咧，佢、
0: 嗯、
1: 哋都有一个嘅即系一个别样嘅吓、啊、一个收获嘅吓。
0: 咁啊、嗯、日前咧喺我哋嘅粤港签署嘅跨境游艇管理合作。文件当中咧就有讲到嘅，打通我哋嘅游艇自由行嘅双向嘅通道。嗱，国庆期间咧喺游艇看房嘅呢个体验活动当中，喺我哋崖门镇举办，游客可以坐住游艇出海，边睇滨海风光，边睇楼盘。
1: 哇，真系好高级啊！嗱，咁啊，依托住呢一个嘅粤艇南下政策啦，咁啊，主办方咧亦都系打破传统嘅睇楼模式啦。咁啊，以海上观光串联住咧就系渔港烟火同埋人居项目。咁啊，体验团方面咧就系从呢个崖门渔人码头出发啦，沿途打卡咗我哋嘅崖门古炮台啦、崖门灯塔、赤壁岛呢啲嘅景观，咁啊，领略独特嘅渔港风情。咁啊，随后体验团咧亦都系走进到我哋嘅新海岸公园，实地咧了解我哋银湖湾滨海生态的一个建设成果的。
0: 咁喺参观的环节当中，我哋嘅体验团系先后走进到北营玉泉湾以及系碧海银湖两大核心嘅人居嘅项目，亲身咁去体验翻呢个片区嘅低密安静啦，同埋文旅环绕嘅滨海生活嘅氛围。
1: 是啊，嗱，我哋嚟听听啦，就系呢一个嘅客户啊，业主啊，梁先生啦，佢就系呢个百盈御泉湾嘅业主。嗱，今次活动咧，佢系特登咧就陪佢个朋友咧嚟实地睇楼嘅。咁我哋咧嚟听听呢一个湾区客户啊，梁生点讲啊？
2: 当初选择呢度咧，就系觉得呢度离香港好近，有流巴穿梭去口岸，咁啊交通非常方便。呢度环境非常舒适。有山湖海，空氣非常好，又近漁人碼頭食嘢又方便啦，海鮮又新鮮啦。
1: 系啊，好正啊！咁啊，话一个咁靓嘅环境，又即系食嘢又方便啊！吓，嗱，参与活动嘅呢个湾区客户啊，郑生咧，佢亦都表示啦，今次嘅游艇睇楼嘅体验咧，非常新颖。我哋下边嚟听听呢一位湾区客户咧，郑生点讲啊？
3: 直观感受到了整个滨海这边的景观、生态、岸线和公园的配套，也能明显感受到整个片区的整体规划的格局，未来的话生活便利性和片区的成长性都是非常可观。
0: 嗱，呢一次嘅活动咧，系我哋嘅新会区推动文旅同埋人居建设融合嘅创新嘅尝试，依托嘅就系滨海资源同埋政策嘅红利，片区持续补齐一啲嘅配套，吸引更加多湾区嘅群众啦，嚟到我哋嘅新会呢一边度假同埋置业，助力我哋嘅滨海旅游高质量发展。
1: 系啦，咁啊已经咧就话进入到秋季啦吓，咁啊我哋亦都嚟关注一下咧，就是、一啲嘅消防科普方面嘅一啲嘅消息啦吓。嗱，咁啊近日啦，区消防救援局啊联合咗啦，就是、我哋区应急管理局啦，咁啊仲有崖门镇人民政府等单位，咁啊喺广州华立学院江门校区啦，开展咗一场咧就系消防护航平安校园嘅科普教育主题活动，其高层疏散演练嘅，咁啊亦都系为我哋嘅平安校园建设咧就系、是、出一份力量嘅。
0: 系啊，咁啊呢次嘅活动咧系采取一个就系理论宣讲同埋实战嘅演练，仲有互动体验相结合嘅模式。高层宿舍嘅电器火灾应急嘅疏散嘅演练，有效咁去检验翻啦学校一个应急嘅处置嘅能力。而无人机灭火同埋风机油锯呢一啲嘅救援嘅科目嘅演出咧表演咧，令到一啲嘅师生们咧系大开眼界。喺互动体验嘅摊位上边，消防讲师团亦都通过一啲实操嘅教学、趣味嘅游戏等等的方式来普及消防的知识，同步推广我们新会消防自主开发的葵香消防的小程序。
1: 咁下边咧，我哋嚟听听啦，双水消防救援站代理副站长啦，张达华啦，咁佢介绍啊。
4: 通过我们趣味和游戏，以及我们的一个课件培训，告别了我们传统的以往的一些听消防从而转到一个体验消防，让我们全校师生亲身体验到我们消防的一个活动来，从而呢更好的提高一下我们的校园的一个安全的消防意识。
1: 系啦，咁啊，今场活动啦，调动咗同学们啦，学习消防知识嘅积极性啦，亦都营造出啦人人关注消防、人人参与消防嘅一个浓厚氛围。咁下边啦，我哋嚟听听广州华立学院江门校区嘅一位学生。

0: 啦吓，咁系穆斯利曼阿卜都哈帕尔咧，佢系点讲嘅吓？
1: 这次的消防宣传安全活动让我明白了消防安全在生活的重要性。我们要时刻掌握灭火逃生技能，把我们的消防安全落实到生活的点滴之中。
2: 嗯，即系而家你嘅天气真系要增强一下我哋呢个嘅消防意识，毕竟开始干燥啦嘛，咁大家咧
0: 风干物燥，
2: 系啊，即系干燥嘅好，生活都好，一定要关注翻呢个消防方面嘅相关一啲嘅措施举措啦吓。
0: 系啊，呢一 part 嘅本地新闻咧就到呢一度吓，我哋休息一下，转头翻嚟咧再有我哋嘅晨早新闻直播间嘅。
3: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4: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5: 新会陈皮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并已经注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那什么是地理标志呢？地理标志是指标示产品来源于某一个特定的地区，这个产品的特定质量、信誉或者其他特征，主要由该地区的自然因素或者历史人文因素所决定的标志。咁新会陈皮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嘅注册人系边个呢？新会陈皮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嘅注册人系江门市新会区农学会。申请地理标志作为证明商标嘅，系咪需要经过本辖区相关部门嘅批准啦？申请以地理标志作为证明商标嘅，需要经该地理标志所标示地区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主管部门批准。新会陈皮小课堂。
6: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7: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8: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9: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6: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10: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1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1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1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11: 家庭用电要小心，
13: 用完电掣记得掹，
11: 用火用气不离人，
13: 用完阀门要拧紧，
11: 闻到异味快开窗，
13: 室内报警至稳阵，
11: 电锯过期要换新，
13: 购买洗浴要谨慎，
11: 家中常备灭火器，
13: 突发火险快处理，
11: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4: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15: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4: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6: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7: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18: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19: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8: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20: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21: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22: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21: 983，好心情共享。
23: 我哋努力发光，
24: 我哋努力发光，为心灵导航，
23: 为心灵导航。
24: 神采飞扬，
23: 神采飞扬，
24: 陪你迎接新一天，新希望。
0: 早间听新闻，
1: 时事都关心。
0: 欢迎收听晨早新闻直播间。早晨啊，咁啊，入到我哋嘅晨早新闻直播间啦，咁啊嚟睇睇我哋一啲嘅新闻热点啊吓。嗱，据国家能源局微信公众号嘅消息啦，咁随住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持续咁样增长，之间嘅群众绿色出行嘅比例咧不断提升。咁国家能源局指导各地啦，咁提前去细化完善充电保障方案，咁组织有关方面啦，咁利用信息化平台加强监测，咁做好应急调度，有效保障今年国庆期间啦新能源汽车大规模出行嘅一个充电需求噶。
2: 根据江门海关的统计数据就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江门市出口不锈钢的厨具器具是达到 36.2 亿元，而同比增长是达到 13.7%。 而其中新会区重点家居出口企业江门市浩然家居用品有限公司对美国出口增长的势头亮眼，一至八月对美国出口 1.2 亿元，同比增长 1.3 倍。聚焦企业出口面临嘅现实嘅诉求，江门海关所属嘅新会海关为企业系细致咁解读咗美方嘅最新嘅政策，指导企业完善生产、检验、品控全程嘅全流程自检自控嘅体系。
0: 近日咧，藉住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定协作规定的一个落地实施，以及珠海、中山、江门、横琴四地的消费维权合作迎来15周年之际，珠海、中山、江门、阳江、横琴五地的消费者组织在江门市召开珠西都市圈消费维权合作联盟联席会议，正式去签署珠西都市圈消费维权联盟合作协议。这个也是推动珠江口岸这个西岸都市圈一体化发展，深化我们区域消费维权一体化的建设的重要举措，标志着珠西都市圈消费维权协同发展迈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2: 国庆期间，新会楼市迎来了显著的升温，全域成交表现亮眼，多项的指标实现了高位跃升。据统计，1号至7号全区累计销售的商品房201套，同比增长达84.4%，成交总面积22,900平方米，同比增长92.4%，成交总金额24,801万元，同比大幅增长101.5%。从区域的分布来看，枢纽新城片区凭借着完善的商业、教育、交通的配套，以及成熟的居住氛围，成为市民置业的热门的板块，而假期销售115套，而各镇街的楼市同步是回暖，以托宜居环境和高性价比的优势持续释放置业的潜力，假期合计销售30套。以上是我们本次的晨早新闻直播间的内容，我们唞唞转头回来还有社会热点和大家一起分享，我们正点报时回来再和大家见面。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时间方面嚟到早上嘅八点正，一齐嚟关注翻我哋城区各个路段嘅交通情况。咁暂时见到咧比较多车嘅路段有呢边江州大道西往城区方向，大家可能就要停一停，等一等。而华侨中学方向嘅呢一边十字路口嘅话咧，喺东关路往东侯路方向，仲有就东侯路往华侨中学方向都会见到多车啲。牛雕江汇旋处亦都系见到慢慢繁忙起身噶啦，万达广场对开嘅中心南嘅十字路口而家未见有特别多车，咁其他嘅路段暂时未收到缓慢嘅报告，都要提醒各位开车嘅时候一定要注意车速、注意车距、注意安全啦。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4: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1: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5: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特人。如今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好多同住宅小区配套建设的防空地下室亦都逐步投入使用。不少群众日常都习惯将外车停放在小区的人防地下室里面。例如市民叶先生租用了自家小区人防地下室的一个车位。车位附近有一些防护设备，为避免汽车出入被设备刮花，就产生私自拆除这些设备想法。咁如果叶先生咁样做有冇违法？我哋而家嚟了解一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27条相关内容，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进行影响人民防空工程使用或者降低人民防空工程防护能力的作业。同时第49条相关规定提到，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改变人民防空工程主体结构、拆除人民防空工程设备设施或者采用其他方法危害人民防空工程的安全和使用效能的，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当事人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可以对个人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并处10000元至50000元的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损失。因此如果叶先生真的私自拆除这些设备，就属于违法行为。而且这些人防地下室里面的设备设施是整个人防工程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战时人防工程为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提供安全保障，平常人防地下室还能够作为防灾避难的安全场所。所以各位市民，人防工程和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安全息息相关，一定要格外注意保护，千万不能够随意破坏人防地下室的结构和设备，让我们齐心协力共同守护好这份关乎生命安全的重要防线。
4: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应急管理提醒你，
6: 英哥啊，如果一旦发生城市内涝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做啊？
7: 行人就要注意多观察，不要靠近漩涡的地方，避开正在打开排水的雨井盖，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及其附近的树木等。